0: 产业园区里面就体验了一把，当时我是去作为记者去采访，我觉得那个给我的感觉就非常的梦幻。刘馆长，我们在这些技术上是不是还可以有更深层次的更丰富的体验感？
1: 是，这个技术呢所完成的这个工作这个体验啊，就叫做动作演员。你是那个能够完成高难度动作的人，那别人有一个演员高颜值，但是他做不了你的动作，你可以做。
0: 明白了
1: 啊，国内的这个动作啊捕捉技术非常发达，从人的整个啊躯体动作，再到脸部的微表情，再到有一些柔体性的毛发
0: 啊、
1: 头发，
0: 嗯
1: 啊，荷叶、树叶，
0: 以前是不是靠电脑动画去画？
1: 电脑动画去画，非常的缓慢。现在的捕捉技术呢，再加上人工智能，它可以把你的动作或者历史人物把他的录像拿来进行计算机学习他的视频，就可以直接把他的动作轨迹给捕捉下来，然后赋予到现在的数字人像里头进行表演。
2: 你比如说以前香妃的那个蝴蝶
0: 花的

0: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国产渲染引擎，所有的这些光线材质都是立马调整，立马可见，不用再像以前等很长时间去渲染才能出一张图，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每秒钟60张图高清渲染。
1: 科幻游戏的研发幕后王牌就是渲染引擎，一家企业能够为一个产业带来什么呢？这家北京引擎企业的负责人认为，技术只是起点，搭建共享平台可以为创作科幻的中小团队服务。
0: 目前呢，我们已经有4个团队的产品都已经孵化成功了，今年呢我们计划是准备孵化到10到11个团队，然后呢达到100万级别呢，我们争取有7家，然后过千万的呢，今年已经会诞生出来1家。
1: OPC 艺人公司应运而生，在北京小规模团队可以独立完成完整的科幻项目。
0: 这是我们头号星球里的一个孵化企业，他们就是这种小团队。现在呢，从整个的美术制作、程序制作、测试，都可以通过 AI 来进行了，就比以前能研发时间能缩短1倍以上。现在我们这4个人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游戏。他们产品上线1个多月，大家现在已经收入220万了。
1: 如今这款国产引擎的能力边界持续拓宽，走出游戏，奔赴更多行业赛道。
0: 我们想重新定义游戏，比如说在文旅中，北京市西城区大吉巷，我们要开一个太空舱体验为主题的，把游戏和互动装备结合的一个设施，也欢迎大家去玩。你比如我们和大百科出版社有一个要穿越时空的北京动物园，通过游戏，通过这个数字的形式，把北京动物园120年的历史全部做了数字重现。这个呢，其实也是一种游戏的方式，它是一种带电的一种设备，非常危险。我们又通过 VR 的方式呢，然后让它可以用游戏的形式在这儿先去模拟操作，当你得分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再去做真实的操作。然后像这种训练呢，我们还有飞机舱。
1: 2022年，这家科幻游戏引擎企业入驻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
0: 我们是第一批入驻石景山首钢园这个的科幻产业的企业，当时听到了有这个号召，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觉得我们当时个想法特别好，等于就是我们从这一栋楼开始，这个楼里面有所有我们需要的上下游企业，真正做到了上下楼上下游，一栋楼就是一个产业链，能够特别大有效地解决我们的工作效率跟我们的这个产业配合的能力。我们目前还是国内唯一过了新创检测的这种国产实时渲染引擎。
1: 在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100家细分赛道企业集聚一堂，打通上中下游全环节，让这些科幻企业发挥出更大价值。
2: 我们目前有150多家的科幻相关企业在我们中心入驻，像内容制作、通讯传输、人工智能、感知交互、新型显示、机身智能相关的企业。生态上呢，我们也有大量的硬科幻的创作生态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激发科幻的作家、创作者、科技型企业进行这个合作。
1: 一个产业能给一座城市带来什么？科幻产业为这个百年老旧工业园区提供了新的转型路径。
2: 石景山发展科幻产业是政府的一个举措，希望把这个科幻这么新型有前瞻性这种想象力的产业赋能到老工业园区，然后帮它在新的百年上去做一个转型升级。从科幻产业的核心来说，科幻 IP 是它的这个源头，所以呢这5年的发展的方向呢，我们肯定是重点聚焦在科幻 IP 的生产。科幻游戏这个产值目前来说是占整个科幻产业是最大的，然后呢就是科幻影视，这几年比较火的就是短剧。最早呢，中科协和北京市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把中国科幻大会的这个品牌长期的落在石景山。目前呢，整个石景山科幻产业的产值是占全北京市的1/3。
1: 从全国来看，2025年全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1261亿元。从北京来看，北京市科幻产业的营收规模从2020年的187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480.2亿元，年均增速26.6%。北京市科幻属性企业和机构从2021年底的441家增加至2024年的784家，年均增速21.1%。未来，根据北京市促进科幻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027年北。

0: 今世科幻重点领域行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
1: 短片回来，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呢看到了一组数据，我们说打造科幻之城究竟给北京带来了什么？
2: 科幻产业来讲呢，目前就达到了1200多亿，那么在未来的话还将保持着这个比较高速度的这样一个发展。那科幻产业里头的主要是属于现代服务业啊，那它能够更加的改善北京市的经济结构，同时它对别的产业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带动作用。现在这个科幻家呀，他就能够把这种科技和这个艺术这多个方面再加其他的文旅消费都给结合起来，那么来讲呢，北京的又将获得一个啊重量级的一个支柱产业了。
1: 那春伟老师呢怎么看？
3: 北京呢就占了这个1200多亿当中的一半。那么这意味着，第一，它是一个领头羊；然后第二的话呢，也意味着行业的优秀企业其实是在北京是一个聚集的。因为它必须是产业群才可能带来一个行业的这个半壁江山这样的一个示范作用，所有的参与者从中获得的这种倍数级的增长也是越来越快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呢，就是北京的科幻之城，它的底气和未来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你比如说，第一，登上月球。第二，有可能登上火星。
1: 是的，
3: 这是你要知道，这是前无古人，当然后有来者。但你想一想，这就是往前倒个十多年、20年，你会觉得哇，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航天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未来跟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度，它也意味着很多科幻的基础从哪里来。
2: 这个北京建设科幻之城啊，科幻是具有相当的 IP 属性的，它的转化率非常高啊。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数据啊发布了，就是每一块钱的电影票房，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总值的这个比例是15.77%。
1: 天哪！
2: 我们国家的最高的票房也就640多个亿，现在呢都在500多个亿左右。这么一乘起来的话，那它就可以啊有相当大的一个带动，这样的国民经济的这样一个带动
1: 啊。嗯，
2: 那么科幻 IP 属性特别强的，
1: 是的，
2: 它跟一般的那种家庭剧啊、情感剧还不一样。它里头的大的 IP， 用《流浪地球》来举例子的话，它的票房很高，达到了40多个亿，中国电影票房里头占到前十名啊，第六名，《流浪地球二》也是在30多个亿。那它的衍生产品有很多，所以北京的这样一个科幻之城的建设啊，就是可以依托它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中心、演艺人才、创作人才，从而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
1: 那其实这就变成了一个全产业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增加了更多的岗位，那肯定也是相应会增加更多的产业。
2: 在这个方面可以给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以前的我们拍电影呢，美工也好，特效也好，这些都是电影学院像这样专业类院校毕业的，
1: 它是有技术壁垒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
2: 对，技术壁垒非常高。但现在的这个技术壁垒变成什么呢？我们通常在后期制作队伍中发现的都是中科院的、博士、硕士、清华大学的，
1: 跨行业了。对，
2: 他们是现在是用的人工智能，是用的这种新的技术啊，我们刚才说的虚拟现实技术，各种自动化的技术啊，来赋能我们的这个科幻。那么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想象，更是一种硬核技术的这样一种支撑。
3: 对，而且我们看到前十大票房的电影当中，非电影专业的导演越来越多。
1: 第一名应该是哪吒吧？
3: 对，
1: 饺子也是。
3: 对，这一看就是跨界了嘛。
1: 对，
3: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带来的是，就是我们应该看到未来以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科幻之城看到的那些点，它只是一部分的一个托举。你看这个科幻评奖，雨果奖。以前是很小众的，但是现在你就会发现用户数和追随者就特别的多。那么从科幻小说到科幻电影，再到很多的这种科幻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我们上天入地科技实力所诞生出来的这些高科技的民用化，它也会让这个产业有着截然不同的未来。所以你触手可及的可能是一部电影，可能是一个视频，但是你生活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0: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5: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0: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8: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8: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1: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哇，
1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4: 大家好，大家好。
1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4: 当然了，
1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4: 不懂科学。
1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4: 是，
1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4: 走
13: 走
1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12: 对，
1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2: 是，
14: 那就坏菜了。
1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4: 对
1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

0: 那么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一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九六点一二 ZL2017 二一零三九七四二点零三 ZL2017 二一二九三四八五点三四 ZL2017 二一零三九零九二点 X 五 ZL2017 二一零四零一八六点九六 ZL2017 二一九零五六五零点六。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5: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4: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 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8: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

0: 一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等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以后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了，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勇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 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

0: 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5: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6: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 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8: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9: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主管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0: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者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

0: 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0: 我们是谁？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6: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7: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8: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9: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0: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你这个三板斧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板斧到底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第一板斧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是我因为长期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操作和我这个长期这个参赛啊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呢？题材，这是一个火爆的一个题材，加上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啊，它就能够这个快速的一个盈利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适合非常适合像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头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这个去年年底出来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啊这个火热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老的题材又出了新的消息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热点还是不断的会冒出来。那么它也是哈，就结合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开始量产了，这个脑机接口就活跃了几天哈。然后呢，比如说像 AI 应用端的这个蚂蚁阿福当时推出来哈，这个月活量这个急剧的一个大涨，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啊，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板块啊又火热了几天，所以大家就明确的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市场里的很多热点是由这个火热的一个题材来引发的。
0: 其实你的这个第一板斧哈，听上去很直观，也很简单哈。首先我们要关注题材，是不是很热的一个新题材？老题材它如果没有退潮，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是第一点。
1: 对，
0: 接下来就要看周线了。
1: 对，
0: 啊，我们来看看周线怎么来理解。
1: 对，周线强呢，就是说它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周线一般的来说突破了前期所有高点，那就是周线突破，它容易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这也是我参赛哈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因为我们参赛要求的是一个爆发力，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0: 怪不得你就那个参赛时候老能够拿这个第一名呢，原来这个周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对，
0: 好好听啊。
1: 因为周线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嘛啊，然后呢，周线突破了前期所有的高点，那上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抛压，它就容易加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周线它肯定它比较它能够突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要点的啊。那它周线肯定是多头排列的，就周线的多头排列。从量能来看呢，它最好是这个阳线放量的啊，就这个周线啊，咱们也要考察它一下，它这个周线的这个量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哈，但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好吗？
1: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参赛股卓翼细信哈，为什么一周三天
0: 就能收益49%？
1: 对，就收益49%。那它是前期是有这个蛛丝马迹的啊。那首先它也是这个1月9号咱们选出来的这个参赛股，实际上它也是配合了一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催化，那就是这个智谱啊在港股上市。那智谱它也是代表着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板块方向啊，所以呢，智谱上市之后受到了资金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追捧啊，因为智谱要是大涨，它一定会带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的。智谱的上市之后表现得非常亮眼啊，它这个几天之内啊都有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1月9号这天啊，就涨幅是24%，所以呢，相关的所有的咱们 A 股里面，它有 AH 联动的啊，有一些映射的，所以它相关咱们这边的这个科技股啊，还有算力的这个板块 ，AI 相关的板块哈、啊，也都是受到了智谱大涨的一个带动。
0: 应该说，智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题材啊，点燃热点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1: 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卓翼信息的这个技术面了。那它呢就非常符合啊这个周线，首先就是周线是多头排列的啊，五周线、十周线、二十周线都是一个呈现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这么一个特征哈、啊，这个是周线。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周线突破，周线突破会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突破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特
1: 征？对，就这一周，它就是一个突破啊、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突破了前期
0: 这个
1: 突破了前期的这些高点，那它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那种突破，它是一个放量的非常
0: 很坚决，
1: 对，非常坚决的一个突破啊。然后呢，咱们再回顾它之前啊，之前它其实有过这种哈、啊、小幅的放量，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放过量，但是放量的时候都是这个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的啊，看这个下面这个周线的量啊，那么这个它回调的时候周线的量都是缩量的，说明它里面其实一直哈、啊、它不是说啊突然之间起来的，它是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啊、嗯、然后就可能就等着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它腾一下就能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它所有的上涨都是放量的，回调的时候都是缩量哈、啊、然后呢上涨这次突破周线的一个突破也是放量的一个突破，非常的有力量啊，可以看到是有力量的啊，所以呢它就符合这几点啊，周线多头排列，周线又是突破，然后它的成交量说明里面有很多资金在里面长期的一个运作啊，所以呢它才能够一周涨49%哈，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嗯。
0: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嗯、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儿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1: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啊，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嗯、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啊、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啊、不惧高开啊，就如果未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0: 就涨飞了就错过了，
1: 对，就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啊、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嗯、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0: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嗯、
1: 对，
0: 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1: 对，
0: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1: 对。
2: 北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

0: 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够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1 2ZL2017-21039742.0 3ZL2017

0: 2129-3485.3 4 ZL2017-2103-9092.X 5 ZL2017-2104-0186.9 6 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

0: 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4: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勇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井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勇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3: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

0: 镜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1: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讲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儿，给永视力写的，永作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 不您再进去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琦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6: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 镜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0: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十七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1: 师父，

0: 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1: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0: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0: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雨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0: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0: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迎来到文化百家姓。知道吗？很多姓氏的诞生都藏着一张来自3000年前的封地任务卡。拿到这张封地任务卡的先祖，先要去建立自己管辖的国家，而国家的名字呢，往往成就了代代相传的姓氏密码。今天我们要说的这张任务卡，自带沉稳气场的蒋姓。蒋姓的起源很清晰，是西周皇族后代，也是源自古老的姬姓。周公的第三个儿子伯陵被分封到了蒋地，今天河南省淮滨县一带，于是呢，在那里建立了蒋国。后来呢，蒋国被楚国灭了，亡国后的蒋国子民为纪念故国，世世代代以蒋为姓，从此开枝散叶。经过数次迁徙，蒋姓从发源地河南扩散至了全国各地，成为了一个典型的姓氏。蒋姓在历史上有不少闪耀的名人，三国时期被誉为蜀汉四相之一的治国能手蒋琬，他可是诸葛亮临终前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他稳定大局，从容治国，堪称成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的稳重管家，展现了出色的治理才能。在文化领域，清代著名词人蒋春麟也占有一席之地，他的词作哀感婉艳，被誉为以声家老杜。他笔下含泪别东风，道尽了人世沧桑与时光的无情。在当代，中国工程院蒋兴伟院士推动了我国海洋卫星实现从试验运用向业务应用的跨越。蒋姓在漫长的家族传承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标志。江南无二蒋，这句话指的是江南地区的蒋姓大多可追溯到东汉大将蒋恒的9个儿子，即九侯世家，同宗共祖，血脉纯正。翻遍史书，蒋姓风华藏于政君文墨之间，史业捐名千载皆有回响。蒋姓家族的家训中强调孝顺父母、和睦乡里、勤俭好学的传统美德。如今蒋姓遍布海内外，如果你身边有姓蒋的朋友，不妨让他们看一看文化百家姓哦。从西周封国到三晋九侯的家风，了解一下蒋氏先祖的千年故事。下一期我们将分享一个温润又深邃的姓氏，你能猜到是谁吗？姓氏是先祖留给我们的第一份礼物，它没有重量，却托起了千年的悲欢交集，它无需言语，却道尽了宗族迁徙的浩荡长卷。我们今天讲述的每一个故事早已逾越了单一姓氏的边界，他们彼此交融，沉淀为华夏文明的精神底色。为何要追问一字之来源，一姓之源流，溯源归根，知来处方明去处。当我们知晓自己的姓氏从何而来，知道这个字曾历经几多烽火，曾被多少代人用生命守护，便不会在时代的喧嚣中迷失自我。姓氏之姓，从女从生，本意为血脉所出，数千年来王朝更迭，疆域变迁，姓氏这缕香火却从未熄灭。姓氏的延续正是中华文明的缩影。文化百家姓为一个个普通的姓氏拂去岁月尘埃，明明德让其光辉永续。愿这灵明之光照亮你我归途，一笔一画皆是血脉，一姓一名深藏根脉。文化百家姓，让我们一起解锁每一个姓氏的专属密码。

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

这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味道。它跳脱了酸甜苦咸的单一和明确，任性而又灵动，这就是鲜。不同食物与味道的组合，像万花筒一般变换出无穷滋味，这正是鲜的魅力所在。然而千面佳人的背后，是否隐藏着看不见的规律在指挥着一切？这里是苏格兰西南一座面积仅有121公顷的小岛——爱丽斯卡岛。岛上只有一座古堡，古堡只有一间餐厅，而这个餐厅却以米其林一星的品质，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美食爱好者不远万里前来体验。

爱丽斯卡岛地处苏格兰领海保护区内，丰富的海洋资源使餐厅拥有天然的食材优势。主厨康纳有着多年米其林餐厅的从业经历，冷熏三文鱼一直是他极力推荐的一道菜。烟熏三文鱼有热熏和冷熏两种方法，热熏容易使三文鱼表面更快干燥，影响对烟雾的吸收，通常是做成半成品的方法，而冷熏的过程仅仅是为三文鱼增加风味，鱼肉依然是生的。熏制持续一个昼夜，中间要刷一次橄榄油，加一次烟火，产生烟的木屑来自旧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桶，因此熏好的三文鱼会带有微妙的酒香。三文鱼在熏香里转化的时候，康纳来到海边，他需要另一种食材，虽然不直接使用，却非常重要。爱丽斯卡岛周边海域海水纯净，生长着大量藻类，大厨要寻找的海草、海藻和海葡萄，虽然吃起来口感并不太好，却能为三文鱼补充一种特殊的鲜味。在大西洋暖流的滋润下，爱丽斯卡岛四季如春，无边无际的海水仿佛令人置身世界尽头。这个远离尘嚣的小岛也被大自然恩赐了丰富绝佳的食材，来自大西洋深海及其周边的天然美味，无时不在挑逗四方食客的味蕾。第二天清晨，康纳到酒店的有机菜园找一些需要的配菜，他剪下一些草尖，都是新长出来的嫩芽。这个过程不像是在选菜，倒更像是在雕饰盆景。这时三文鱼已经熏好，康纳把鱼分切成小块，

现在海藻就要发挥作用了。把洗干净的海藻和三文鱼紧紧包裹在一起，两种食材的搭配看似简单，却隐藏着所有鲜味搭配的核心奥秘。精明的厨师从常年累月的实践中掌握了这个鲜味奥秘，就可以烹调出独特的鲜美菜肴。康纳开始摆盘，来自大西洋冷水区的三文鱼、野生海藻、无污染的海盐，共同赋予了这道烟熏三文鱼独有的味道，让品尝它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妙滋味。最后撒上的粉末是康纳自制的提鲜法宝，由几种不同的海藻经烘干、研磨、配比而成，用来自大海的味道锁定来自大海的鲜味，只有被大自然宠溺的人才能获得如此奇妙的灵感。

0: 谁。
1: 拥有新鲜空气、纯净水质、鲜美食材的爱丽斯卡岛，用最贴近自然的方式，让自己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鲜味小岛。在中国的东北，每到冬天，窗外大雪纷飞，没有比灶台上一锅热气腾腾的小鸡炖蘑菇更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温暖和满足了。做蘑菇生意的聂林富专程来给孙书杰送真蘑。对于小鸡炖蘑菇这道东北看家菜来说，真蘑的品质至关重要。
2: 张妹子，给你送蘑菇来了。
3: 哎，来了。
2: 今年的这个蘑菇啊，特别好啊。
1: 真蘑是中国东北特有的山珍，味道极其鲜美，也是极少数不能人工培育的食用菌之一。经过晾晒的真蘑所含的鲜味物质要比新鲜时增加数倍，这也是菌类的甘品比鲜品闻起来要香得多，味道也更加鲜美的原因。真蘑携带着重要的协作酰鸟苷酸，接下来他的老搭档该出场了。土鸡肉富含氨基酸，是鲜味组合中不可或缺的基本酰。
3: 放上油，放点糖，挂点色，颜色好看呢，完了炒。

铁锅、柴火，炖煮一个多小时之后，鸡肉蕴含了榛蘑的香气，榛蘑也吸收了鸡肉的滋味。东北人用自家圈养的土鸡和大山里的榛蘑，示范了最经典的鲜味搭配。

0: 对于表现鲜味的法式菜肴，法国米其林厨师埃里克偏爱龙虾和鱼子酱的搭配。龙虾含有大量的核苷酸，鱼子酱的游离氨基酸含量则高得惊人，这两种高级食材的碰撞又是一个基本鲜和协作鲜搭配的成功案例。
1: Donc là,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est vivante, donc produit exceptionnel, des très très grosses langoustines à 3 pièces au kilo. Donc c'est une langoustine qui sera mi-cuite.
0: Yuzi-jiang 不是法国人发明的，却是法国人把它发扬光大的。埃里克选用的是来自法国卢瓦尔河谷，每公斤高达2400欧元的索洛涅黑鱼子酱，为这道龙虾美味增鲜。埃里克烹饪的菜品以艺术搭配和鲜美口感著称，浪漫可以成为法国人的标签，但仅用美味却不能定义法餐。在法国人的心目中，法国美食是高高在上的，除了味道之外，还包含着精致、考究以及用餐的高雅态度等等。这家以蒙巴纳斯命名的餐厅创立于1900年，至今还保持着传统法国餐厅的风貌，并为客人提供经典的法餐。在这里用餐，恍惚间会有时光倒流的错觉。伊瑞克夏米是这家餐厅的主厨，烹饪出与餐厅风格相协调的菜肴是他的工作。
2: La cuisine que je fais, c'est la cuisine traditionnelle aimée par les Français.
0: 将鸡蛋配在土豆青豆沙拉中，将西红柿搭配在乳酪里。对鲜味食材的搭配，夏米深谙此道。为了成为法餐主厨，夏米已在巴黎追逐了30年梦想。奶酪是法国人最钟爱的食品之一，炸牛排配土豆泥则是标准的大众菜肴。鹅肝通常只会出现在高档餐厅的菜单上，而鸡蛋、西红柿等富含鲜味元素的食材则是最常见的佐餐配料。第五味，鲜，似乎永远是一个包含了无数种可能的复杂呈现，因为不同食材的不同搭配会产生无穷变化的结果。要想领略这种复杂和微妙的极致与精髓，必须前往中国的一个地方。巷的闽菜馆里正在进行一场典型的中国式婚礼，所有元素都力求凸显传统风格，当然也包括婚宴的菜品。其中最经典的非即将登场的这道菜莫属。
3: 鲍鱼要花一个礼拜，
0: 为了他的登场，后厨需要花费一周的时间来准备和打理数十种食材，
3: 上八间下八间都是精品的东西。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佛跳墙。它不仅是集山珍海味之大全的首席闽菜，更是鲜味元素极富层次感和可塑性的最佳代表。如此诱人的美味，扑鼻的香气从何而来？鲜味的秘密又在哪里？ 见背山面海，食材异常丰富。古时当地人就有喜食汤菜的传统，并擅长制汤。福建厨师能在一种原汤中加上若干辅料，使原汤变化出无穷美味。素有一汤十变、百汤百味的美誉。闽菜大厨姚建明平时在家颐养天年，只有在餐厅烹饪最重要的菜品时才会临场指导。在福建，佛跳墙虽早有盛名，但真正走进国人视野，成为高大上菜品的代言，实现多层次的鲜味升级，却是源于一个重要契机。1984年，还是学徒的姚建明跟随师傅们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对佛跳墙进行了6次改良，最终成功完成了迎接外国元首来华访问的国宴任务。姚建明也因此成为佛跳墙走出福建，变身享誉中外之国宴菜品的见证人。早年间烹制佛跳墙多以鸡鸭肉为主料，汤浓色褐，口味醇香却略咸荤腻。改良后的佛跳墙，鸡鸭和猪肉不再作为最后食用，而是炒制后熬煮成浓郁的汤底备用。这个过程最重要的是每一种火候的精妙切换。这锅富含氨基酸的香浓高汤，就是佛跳墙的鲜味基底。之后，新的主角悉数登场：闽北花菇、瑶柱、海参、鹿筋、唇边。名贵食材的添加不仅仅是口感和营养上的提升，更实现了各层级鲜味元素在同一道菜品中的前所未有的绝妙混搭。中国沿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有制作和食用干货求鲜的习惯，便于保存的同时也产生了鲜味元素，比如菌类所含的核糖核酸会大量转化成鸟苷酸，这就是干货通常比鲜货味道更浓郁更鲜美的原因。不同的干货泡发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对花菇来说，用70度左右的热水泡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鲜味口感。将泡发好的山珍海味依次摆入坛底，用荷叶密封坛口，让荷叶的清香之气锁住这一坛充满无数鲜味分子的天地精华，再经数小时喂制，静待最后开坛惊艳的时刻。人们品尝佛跳墙，在鲜香醇厚的滋味中获得味觉、嗅觉的极致体验。这种滋味的美妙，能够丰富人们对鲜美味道的认知，获得不同层级的鲜味感受。

0: 在北京房山区有这么一家打清朝起就专业做粉条的老字号京一根，他家的紫薯粉条依照古法粉条技艺精选上好的紫薯，根根匀净，晶莹透亮，带着紫薯天然的色泽和香气，不管是炖菜涮锅还是凉拌热炒，吃上一口那股子纯粹的薯香在嘴里化开，好吃过瘾，一包好粉条吃的就是这份地道京味，这份天然，这份放心。
1: 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姨今天让您看看啊，咱这老字号的紫薯粉条，您瞧瞧这多筋道啊，这可是煮了半天的了啊，您看啊，这一点儿都不浑汤不粘锅，哎，而且啊这还不坨条啊，哎，您来看一看，咱们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2: 紫薯的，
1: 嗯，
2: 那它肯定是健康啊，
1: 嗯，
2: 一听就高级。尝一口，
1: 尝尝，
2: 香，哎，太好吃了，太筋道了，哎，
1: 嗯，
2: 还有紫薯自然的甜味儿，不愧是非遗粉条企业，真有绝活，
1: 口感真好，不发糯，而且啊筋道爽滑，一点都不粘牙，所以说啊这京一根啊真的是不愧是京城老字号啊，专业，所以想买的想囤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请出京一根的厂家代表耿总，今天现场来给大家发福利，欢迎欢迎耿总。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们京一根啊，京是北京城的京，一根呢就是粉条的意思，
1: 哎，
3: 我们这名号啊在北京城传了150多年呢，
1: 嗯，
3: 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
1: 哦，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紫薯粉条，就是我们健康系列的王牌产品，嗯，您先看配料表啊，
1: 嗯，
3: 就四样，看紫薯粉、淀粉、水、食用盐，哦，就四样，多一样都没有，哎，就是纯
2: 老字号的东西啊，它就是靠谱，
1: 嗯，
2: 人家把这名号啊看得比命都重要，咱买粉条啊就怕里头加上胶啊明矾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嗯
3: 嗯，我们这款老人小孩放心吃，您说的没错，
1: 嗯，
3: 老字号的名头比啥都重要，有些粉条啊给您加明矾、色素、增稠剂各种胶，这吃起来就不是那个味儿了，还伤身体，嗯，是吧？
2: 那吃的呀跟吃红皮筋儿一样，一点味儿都没有。
3: 是
2: 您这个呀好东西这一口啊就能尝出来，
1: 最关键啊这个紫薯粉条除了好吃之外它营养价值也高啊，
3: 是紫薯粉条啊现在特别流行，您要是没吃过真是一大损失，
1: 嗯，
3: 紫薯它的膳食纤维高，富含天然花青素、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花青苷，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
1: 嗯，
3: 这款紫薯粉条我刚刚听到人说竟然没吃过，那真是我的失职了。
1: 这没关系啊，我觉得这款紫薯粉条一定会大火，因为健康食品没问题，哎，但是在制作这一块它和其他普通的粉条有区别吗？
3: 没有任何区别，只有更容易，我们京一根啊是专门制作粉条的非遗老字号企业，祖传的秘方，嗯，我们给您做的粉条啊您放心，保证筋道跟弹性，保证爽滑不粘牙，保证好熟好煮，完全适用于北京人所有粉条的做法，这点做不到那还能叫北京老字号吗？不论啊您是炖、炒、涮、煮、吸味还耐煮，咸鲜还是酱香都没问题，
2: 您赶紧说价吧，您这款粉条啊真是好到我心里去了，要是今天优惠多价格合适我就多囤点，
1: 嗯，
2: 这个粉条它不怕放，慢慢吃。
3: 阿姨，这紫薯粉条跟一般粉条成本不一样，嗯，毕竟这紫薯贵呀，
1: 嗯，
3: 这市场上一袋卖19块钱呢，不过啊今天啊是咱福利专场给大家优惠，不到100块钱8大袋和1袋12块多，这价格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啊。
1: 好，这破天荒头一回啊，嗯，这开了个好头，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好好谈了，
2: 嗯，
1: 我跟你说耿总，您可能不知道到我们这儿推广产品啊就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3: 哎，啥规矩啊？
1: 这规矩就是啊您报完价

0: 品质永远是第一位的。咱老北京人啊，北京企业讲究的就是一个说到做到，诚信为本。
1: 您别看这个12包啊，在我计划里的可真不够，我得来。

0: 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儿，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儿，哎，好不好？
1: 啥？再送两袋，持久的。

0: 咱们的寿皇殿，然后在寿皇殿里呢，我看到有最近新展出的这个盆景，从这个寿皇殿出来之后，然后没走两步，然后我一看，哎，到了这个山右里这个店了，
1: 就拍照还比较出片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要去山顶上，这块也写着就是向着故宫敬一杯嘛，然后我待会儿要去上面拍一张照片。
2: 店长王振海告诉我们，六个店员从今年公园的艺术季一开始，每天就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这两天旁边寿皇殿里的景园中轴盆景展刚开幕，不少游客看完展览都会来享受一下冰品带来的畅快感。即使工作日，每天也有200多位客人进店，尤其是国风满满的簪花冰激凌，每天至少售出50-60个。
3: 设计了一个小扇子，还有那个云肩，就是咱们穿衣服那个云肩，古代那个，然后还有那个送一个簪花，这个簪花的话吃完之后可以把簪花带走，现在是目前一个爆款，相对应我们的营业额也在很明显的增长，增幅在30%-40%左右吧。
2: 2026北京公园艺术季正在全市各大公园展开，一直持续到8月底，公园里遛个弯就能看展、听音乐、夜游打卡，其中49项展览活动是艺术界的核心板块。景山公园在寿皇殿和观德殿同时举办的盆景展，成了这个暑期中轴线上的一张文化名片。中国盆景五大核心流派之一的岭南盆景，也是第一次在这座皇家园林亮相。核心技法为独创的截干续枝，通过截断树干、蓄养枝条来塑造形态。
4: 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我们是从里面从骨头来做，啊，就是从内部按照一定比例，大树缩影更加真实。
2: 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主角》也让秦腔艺术为更多人所了解。景山公园观德殿就正在举办秦腔戏服非遗展，大量戏服、道具、乐器等实物，让您不出北京就能体验秦腔艺术的深厚底蕴。
5: 感觉它的那个针绣，每一针都有灵魂。
1: 第一次和这种戏服面对面，
5: 对。
2: 非遗文化展不仅打动了游客，也带动了消费。走出观德殿就是紫金之巅文创馆，设计精美的新款文创留住了很多市民游客的脚步，
6: 还挺好看的。还有他们那个景山的特色牡丹花啊，还有这是他们那个亭子吧，
2: 一路生花发廊挂件也特别受游客的喜爱。
7: 通过暑期办这个艺术文化活动，对我们店的客流提升有很大的帮助，有20-30%的提升吧，
8: 带动了我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消费，客流量增加了10%，然后这个经济收入也增加了10%。
1: 这经济收入来源于哪些方面？
8: 这主要是这个文创，还有商业，加上门票。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高端的这个艺术作品啊，然后来带动这个引流。
2: 北京公园艺术季也让游客的停留时间更长了。
1: 您看，现在已经马上晚上6:30了，我们看到在北海公园这个仿膳茶社里面满座，现在要来都得等座，因为很多游客呢他是傍晚入园，加上北海公园有这个夜游活动，所以呢也带动了这里的消费。
2: 就在仿膳茶社的旁边，北海公园静心斋正在举办印静心晚间文化体验活动，把传统雅乐古典舞姿搬进皇家园林，沉浸式感受国风浪漫。看演出之前，不少游客也会到茶社来歇歇脚。用盘个庄西瓜纯手工制作的西瓜烙，酸甜可口的洛神冰粉都是当下热销的甜品。
1: 从我们这儿走到静心斋大概
9: 5分钟，
1: 5分钟，
9: 很近的，很近的。夜游的话，就是带动咱这边的消费的话，大概有个20%这样。其实也挺可观的，因为原来是到了晚上6点多以后
1: 就没人了，
9: 对，很少。对，大家都是。可能是来公园遛遛弯，哎，但是现在有演出了。
10: 我们一般都会选择这个时间段来，正好呢就是暑热基本都过去了嘛。
1: 对。
10: 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喝一点茶点，吃点点心。因为现在其实大家已经不太喜欢那种，比如网红打卡呀，其实更愿意说有一些深度游，这样对于了解北京的这种厚重历史会有帮助。
11: 许多的这个可能朋友们呢，通过各种的途径了解到每家公园有不同的这种文娱活动之后，他会有针对性的单独的，就是来的公园就为了看这些展览、看这些活动，丰富游人游园的这个文化需求的同时，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呢促进了北海公园。

0: 我们的餐饮、我们的文创、我们的商业也是有一定的这种提升的。
1: 接下来，中山公园在八月中下旬将举办金鱼文化展，陶然亭公园将带来栖息互动体验活动，景山、香山等公园则会举办一系列精彩的沉浸式夜游和科普研学活动。北京公园艺术季不仅为京城增添了丰富的艺术文化活动，更为推动文化惠民、打造公园消费新场景注入了鲜活的动力。
2: 有人说，经济发展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车，比的不是谁起步快，而是谁底盘稳，跑得远。
3: 2026年上半年，北京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心的答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的绝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距离竞速。
2: 好车还需要好司机，真正的好车手懂得管理长距离节奏，不快不慢，持续输出。
3: 北京机器人产业跑的就是这个节奏。1到6月，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2.3倍，工业机器人同样实现激增。不靠一时的爆发，靠的是日复一日的技术积累和产能释放。
2: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
3: 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2: 首都经济正在
3: 变道向新。2026年刚过，全球制造业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工信部上半年的数据很直观，全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上涨28%，人形机器人更是拿下了全球过半的份额。这早就不是简单的机器换人，而是一场由 AI 和算力驱动的产能革命。
2: 是的，这股热潮在北京的体感更明显。上半年北京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4%，而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13.3%的加速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猛增75.5%，服务机器人更是达到了2.3倍。在一些工厂车间，传统的流水线正在被全新的生产逻辑重新塑造。
3: 数据如此亮眼，那么相关企业真实的生存状态到底如何呢？实际上答案就在现场。那今天的第一站呢，我们就先走进工业机器人的代表企业敖博智能，去那里寻找答

0: 这个时候对于机器人更加广泛的应用，然后更容易让更多的行业能够快速的部署，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跨平台部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这么多机器人，这么多机器人用一个平台就 OK 了。其实协作机器人的这几年的国内啊快速的发展，就是它跟人和机器能够一起工作，所以它叫协作机器人，它的安全性更好，
1: 是
0: 它的甚至成本更低更灵活，大家看到它的这个灵活度也很高。整个这类机器人的快速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先进制造甚至柔性制造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2: 从敖博智能率先实现核心部件完全国产化，到 G 系列智适应机器人全球首发，协作机器人正从能协作迈向懂工艺，具身智能已从炫技走向真实产线，拆垛、上料、巡检等常态化作业成为主流，行业竞争的焦点已从硬件参数转向机器人的大脑能否完全自主感知、学习和决策。
3: 然后您看我们这台机器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就是我们现阶段所做的一个工业巨神的一个场景。然后您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关节，这是一个典型的关节装配的这个场景。
4: 是的，
3: 原来呢我们通过预编程的这种方式，然后可能我一个型号的关节，然后我就需要重新去进行配置。那现在我通过我整个装配的垂直类模型，然后导入进来之后，我不同的关节，它视觉识别之后，然后就可以采用不同的策略。
0: 敖博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在工业场景的一个缩影。那我们还有更多的创业者在不同的领域去切入具身智能这个赛道。恰恰这种热度和热情，也推动了我们国内大量的机器人啊、大模型啊、然后这个世界模型啊这些新词儿的这个出现，然后快速推动行业落地。我想这也是我们全球竞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正好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
2: 从核心部件自主到具身智能落地，北京工业机器人产业还在不断进化升级。
5: 其实走访下来我有两点感受，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第一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做一个自主研发原创，所有的核心零部件国产，把技术牢牢的知识产权牢牢的落在自己手上，
0: 对，
5: 特别重要，
0: 非常重要。
5: 第二，有了这样一个自主知识产权，才有可能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用在工业、农业、服务业、咖啡机等等。
0: 对对对，
5: 这个可以说是整个机器人产业行业发展的一个趋势。换句话说，我们做了一个难而正确的事儿，
0: 对，
5: 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之后，
0: 对，
5: 才有可能有未来，
0: 对，
5: 拥有未来，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其实你会发现，今天我们看完敖博以后，你发现它有全系的产品，
5: 对
0: 吧？就自主可控的核心关节，然后有轻量化的机器人，有重载的机器人，
5: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在我们目前国内来讲蓬勃发展，
5: 是，
0: 对吧？这个无论我们这个研发的人员、研发的人才，还是应用的场景，甚至资本，对整个行业其实都注入了非常多的这个能量，让这行业快速发展。其实这是我们本身作为一个行业从业者来讲感到很欣慰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整个大的行业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原生参与到全球竞争和合作当中来。那我们生产的机器人也全球卖，
5: 对，
0: 然后我们的用的核心技术也是全球在用。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掌握自己的核心技术，像刚刚您提到的，
5: 对，
0: 是吧？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有很多的政策支持，而且我们有很多人才的支撑。那这两方面的加持之下呢，整个行业就能够进入一个正向的高质量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又有那么多的场景，
5: 对，
0: 广阔的市场，广阔的市场的应用，对于我们将新技术、新成果快速的转化成力量生产力或新质生产力，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正向的一个推动的作用。我觉得这今天啊，我们看到了一个以聚焦在自主创新、引领行业标准为核心己任的这样的一个协作机器人的研发、生产、制造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我觉得它在北京来讲是极具代表性的，通过它可以面向在北京、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来输出我们的机器人的服务能力、制造能力，来推动整个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的发展。
4: 刚刚我们探访了国内协作机器人龙头企业敖博智能。今年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大涨75.5%，硬件规模化量产是支撑这一增速的重要力量。
6: 如果说敖博智能解决了机器人的躯体自主化的难题，那还有一些企业正在攻坚机器人的大脑。扎根中关村的小宇制造，没有先做整机硬件，而是聚焦通用

0: 4D 世界模型、人机交互技术，靠软件算法降低机器人的使用门槛。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这家主攻机器人大脑的企业。
1: 乔总，现在我们在的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实验室，是吗？
2: 对，这是我们小雨的这个测试和验证实验室。
1: 测试和验证啊？
2: 对，就是开发的这个新能力，在这里呢，经过验证完后，再通过云端的软件更新的方法，就部署到客户现场了。
1: 我看这还有个轨道。
2: 对，
1: 这个轨道是用来
2: 轨道主要对移动，主要是为了延长它的这个作业范围。我们的思路呢，就是标准化的一个手眼脑。然后通过这种外部的外部轴，你可以理解这是一个外部轴，增加它一个自由度，然后扩大它的移动范围。
3: 行业痛点的根本破解之道在于底层技术体系的重构。在今年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小宇制造发布的三大核心技术，搭建起完整的工业具身智能架构，彻底改变传统机器人一机一用操作繁琐的弊端。从感知、算力到人机交互，整套技术体系实现全链路自研，让工业机器人摆脱编程依赖，具备通用适配能力，大幅降低智能制造落地门槛，契合北京机器人产业普惠化、高端化的发展方向。
1: 乔总在最近的这个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上，咱们也是发布了三项核心技术啊。
2: 对，第一个呢叫小宇润物世界模型，它其实主要就是小这个机器人的大脑，然后呢我们这个叫4D 世界模型。第二个呢叫小宇熙壤硬件平台，它其实核心解决的是端侧算力问题。第三个呢就是定位比，定位比呢解决的是人怎么把这个指令给这个机器人。这就像咱们用这个 ChatGPT 一样，那我得有一个模型，另外呢我得有一个端侧云端的一个推理，然后我还得有一个对话框，对话框是把我的指令输给他。
1: 这三个核心技术之间，他们应该不是各自独立，是不是应该一起配合来完成工作呢？
2: 是的，他们三个是有机的组合才能完成一个工作。就是说我在一个实际的工厂里边，工人呢肯定是先要给机器发一个指令，这指令就是通过咱们这个定位比
1: 先定个位，
2: 定个位啊。对，除了定位，他也会把一些空间里边的这些工件的纹理啊，这些信息，他就传给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咱们小宇润物模型。
1: 它采集到了这些信息，通过眼睛，
2: 对，它那个定位比上是有四个摄像头，这四个摄像头这么一滑的时候，它就把它周边看到，
1: 扫描了
2: ，然后传给小宇润物模型，就这个世界模型，那这个传给这个润物模型呢，它得运行在一个算力上面，
1: 对，
2: 那这就是咱们小宇端侧的这个熙壤平台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仨组合起来，共同解决一个实际作业问题，
1: 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
2: 动态的过程，就相当于是机器人，它最开始有一个状态，然后呢，根据这个状态呢，模型推理出一个动作，然后这个动作变化后呢，它又会影响机器人的状态。
1: 这听着就是智能起来了，它就不是说过去我们说只是一个给你一二三预设的几个点位，
2: 对，
1: 线性的走，你不能拐弯，
2: 是。
1: 但是咱们这个技术是让这个机器人它能够灵活的来调整姿态，
2: 对，
1: 是这意思。
2: 对的，过去的机器人就是预设的程序，
1: 对，
2: 预设的参数，然后它规定执行规定的动作。
1: 是的，
2: 那现在我们给机器人装上了眼睛，装上了大脑，那它就能自主的感知，自主的推理，然后自主的执行，并且能够根据实际作业情况的变化来自主的调整。这就是相当于是从原来的一机一用变成了一机可以多用。
4: 其实您看到的这个机器人就跟我们前一个企业看到的机器人有点像，
1: 有点像，
4: 都是机器人，
1: 机械臂
4: 都是机械臂，对吧？它都是机器人，但是这些机器人呢，原来我们用方式呢，都是告诉他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固定的点位去干固定的工作，而且需要专业的工程师来给它编程。
1: 对，
4: 小宇呢选定了一个特别好的场景，就是在焊接场景，它可以用这种免编程的方式来告诉机器人你应该在哪焊，焊成什么样，用什么样的工艺焊。所以小宇相当于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大脑，来改变了我原来这种传统机器人的应用方式。就好比我举例子一样，就是它好比是在电脑，小宇做了个鼠标，大大降低了机器人的使用门槛。
3: 通用智能机器人的核心壁垒在于持续进化的模型能力，而支撑模型迭代的核心就是稀缺的真实工业数据。小宇制造的模型训练实验室承担着数据汇总、清洗、仿真算法迭代的核心功能。 一线终端回流的海量实景数据，让机器人大脑持续积累工业经验，不断提升精度与适配性，形成独有的数据闭环壁垒。
2: 最重要的是说要把这个机器人投放到现场，通过现场的真实作业产生的这种数据回流，这个数据呢实际上是金字塔尖的最重要的这个数据，
1: 更真实的数据，
2: 更真实的数据。对，像这些数据呢，我们工程师在工厂跟客户一起联合开发3年多，那大概积累了近10万小时的这样的实际焊接数据。对，那现在呢也每天大概有200小时的数据回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我们数据的一个闭环的一个体系，那这个机器人就会越用越智能，越用越好。
1: 那越往后它就会越聪明，
2: 越聪明。它的这个整个焊接的手法就越来越趋近于这个老师傅的水平。
4: 大脑本身是无形的，它无处不在，但是它对于我们这个生产制造环节就非常重要，有必要性了。因为它需要让大脑去理解如何焊接，它里边有很多小知识库。然后我们通过训练收集数据，让大脑能够形成一个专家，也就是我们培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大脑，也是一个超强算力的、具有非常丰富经验和实战能力的焊接专家。
3: 手握通用智能核心技术，小宇制造选择以工业焊接作为落地首站，是贴合产业规律的精准布局。焊接是装备制造刚需且难度最高的工序之一，工况复杂，人工缺口大，替代需求迫切。以高难度工业场景打磨底层算法，再向外延伸更多制造工序，是首都科创企业技术先行、场景落地的典型创新路径。
4: 小宇选了这样的一个赛道呢，我觉得有几点考虑。第一个，这个在大的制造场景里非常有价值，非常广泛，需求量很大。第二个，确实它的工作环境太恶劣了。而且焊接还有个重要特点，是吃经验的。
1: 对，
4: 这个经验是吃时间的，
1: 是
4: 时间越长经验越多，伤害越大。
1: 对，
4: 所以用机器来替换它，或者让机器来帮助人来做焊接工作，能大大提升效率。
3: 深耕上游智能算法核心领域，以通用模型打破场景壁垒，北京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正在跳出同质化竞争，为首都先进制造业升级持续注入新质生产力。
5: 今天参观完这个企业之后，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你看，我们在海淀中关村这么优美的环境当中，但是其实是有特别硬核的企业，而且是有这种大脑，它的最强大脑安到了机器人的身上，
4: 对，
5: 它走进了产业，走进了工厂，实现了真的焊接，
4: 对，
5: 所以我感觉啊，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数据急速增长的背后，就是无数这些创业公司
4: 是的
5: 在努力的发展，在努力的创新，
4: 是的，没错，就像你看到这个优美的园区一样，实际上这个优美的园区里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人才，
5: 人才，
4: 它汇聚了和吸引了非常多的人才，就像我们北京发展产业一样，最重要的什么呢？是营商环境和政策，这些政策让更多的人才留在北京，然后从事机器人相关的工作。今天我们看到了小宇，我们还看到了敖博智能，
5: 对，
4: 你会发现这些机器人企业其实都是人才高度密集的企业，
5: 对，
4: 他们有需要人才去创新，需要人才不断的去实践，由于每一个工程师日以继夜的工作，才让整个产业能够快速的发展，让我们的整个大的产业快速的推动，那我们就像今天咱俩在这个园区一样，很漂亮，对吧？
5: 对。
4: 那其实我也觉得未来的产业也像今天这园区一样，景色优美，阳光明媚。
5: 是，这就是北京工业机器人或者叫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这个赛道数据背后的故事。
6: 主公不可呀！
7: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7: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9: 主公还去赏景吗？
10: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0: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12: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3: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5: 大家好，大家好。
1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5: 当然了，
1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1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5: 不懂科学。
1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5: 是。
1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5: 走，
16: 走，
1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4: 哎，
1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4: 对，
1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4: 是，
15: 那就坏菜了。
1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5: 对
14: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5: 对对对，
14: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 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

0: 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4969.1 2 ZL2017-2-103947.4.0 3 ZL2017-2-12943 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2934 2017-2104-0186.9 6ZL2017-2190-5650.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诗丽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

0: 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士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2: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士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火锅画，又是拉了景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士力智能花镜。
3: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搭配上这永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2级楼梯的时候，

0: 我感觉是一截儿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儿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它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上哪，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 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戴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6: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0: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视力。
6: 要想一副眼镜远镜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勇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 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那么最近呢，市场在高位震荡，有不少人在这里是坐了过山车的。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他娴熟的投资方法和技巧，最近的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他也是继续带来了这个小白入门的三板斧的方法，要继续给大家介绍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呢？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第三板斧实际上选股的时候就是逆势上涨加次新加上一个热点的一个叠加哈，这是选股。好，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吧，这样更加的直观一点啊。
1: 我的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啊，就按照这样的一个思路来选的。那它呢就是一个近端的一个次新，上市之后就开始调整啊，连续的阴线的调整。那它呢这个直到这个阳线的时候才止跌的这么一个迹象，那止跌了还是不行的啊，它必须得有一个上攻的一个这个愿望。可以看到它上攻呢有一些表现，阳线的一个上攻。所以呢我是这天，它这天出现了一个大阳线的一个上涨，那说明有一部分资金已经在抄底了。抄底之后，就因为这些盘子它都比较轻，它容易就是出现比较短期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涨，所以呢我是这个12月12号选出来了啊。然后它震荡了一天之后又出了一个25个点的一个大阳线，所以呢它就是首先是止跌了啊，调整之后止跌了。然后呢我们对应的这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就是它这上涨的这几天，实际上这个上证指数是向下的，我们可以看到啊，
0: 这就是逆势啊。
1: 对，就是这就是逆势。然后呢这个它的明显这天是大阴线，它这天是阳线啊，所以它是一个逆势上涨，然后又是一个次新股，然后上涨的意愿又比较强，出现这种大阳线的一个上涨它都符合了，所以呢我就选出来了。所以当周它又涨了40多个点啊，所以呢这种就是比较符合这种指数走的比较低迷的时候，它是逆势4天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它又是一个近端次新，又是北交所，它全都符合了。这个北交所上市的次新股那也有很多呀，
0: 对，
1: 是吧？
0: 为什么就选它呢？
1: 对，
0: 它为什么能够逆势呢？肯定有原因，
1: 它还是有一个概念的一个加持，也就是说它有这种新能源车，另外一个最主要那几天机器人涨得比较好，所以它也叠加了这个概念。北交所的票它不是单打独斗的一个上涨，它也跟着这个板块，所以呢这个机器人这个概念那几天涨势比较好，所以更加助力它这个快速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几方面的条件它都符合了，技术面也符合，然后呢它这个概念题材也符合，所以它就容易出现大涨啊。
0: 好的，那么在这个逆势上涨哈，它是有它的原因的，它一定有一个当时的一个热点题材的配合。那么在这个次新股当中或北交所当中去寻找上方阻力小的股票，那个时候可能是资金的一个偏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参赛的时候选出了大鹏工业，后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收益，这也可以作为我们接下来在市场当中低迷的时候选股的一个参考或者一个方向。这个买和卖到底怎么把握，请吴凡老师给我们详细来

0: 好，那咱就说说这个买点吧。
1: 那么它这个买点呢，是这种啊，就是回踩五日线，因为它是一个强势股嘛，哈，咱们按短线的一个思路来说的话，那基本上短线的买点就是在回踩五日线啊，踩住了就可以买啊。那么这个咱们可以看啊，它这个是在回踩五日线，在分时上它也是有这种标志的啊。白线在黄线处明显的企稳啊，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了这个短线的一个买点。
0: 你这有三张分时，来给我们讲一下当时你怎么把握的买点的。
1: 好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啊，12月12号选出来的那是这天啊，那么第二天的这个分时，这个是12月12号的这个分时，
0: 当时的分时，
1: 对，这个是比较强的啊，那一直都是在这个白线在黄线上方，那当天也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大的阳线，但是第二天呢，就这个买点就不是太符合啊，这个是15号啊，就是这根。这根十字星的这条线啊，十字星的话，它这个就是冲高了之后，然后又回落了，然后再反弹无力啊。这个时候其实这天就不是特别好的一个这个买点，因为它当时也没有这个回踩这个五天线，所以它实际上这天买是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风险的。但是呢，这天就是16号这天，就这根大阳线的这天，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细节，就是这个白线啊，这个上穿了黄线之后一直在这儿震荡啊，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图形，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强势股，就很多个股其实这种都是买点，分时的一个买点，就是说这个两个线就纠结在一起，但是呢它又跌不破，这种呢有的时候你尾盘买第二天都有冲高的一个机会啊，所以呢这个当天在这儿它就都没等到第二天下午哈就冲上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回踩五日线，从日线上看是回踩五日线，从分时上看呢就是这个白线上穿了这个黄线之后，然后在这儿受到了一个支撑，这种呢都是一个啊，就是五天线附近，然后分时和这个日线都符合的一个买点，
0: 这应该是短线战法的。第二天有盈利就应该出的是吧？
1: 第二天呢看这个也是可以看一个分时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它已经偏离五天线了嘛，所以如果要是说从这个卖点来看的话呢，这个第二天就是上穿了之后啊，这个就是冲高啊，这个分时有冲高，冲高的这个就是下穿。就是分时这个白线下穿了的黄线，就还没有说的有抵抗的，直接就下来了，那这时候一定是要卖的啊。我记得当天我都发过这个小视频，我说这种票就当天冲高然后快速的回落都是卖点，因为它波动特别大，当天呢能波动十几个点啊，所以呢就是既然低吸成功了的话，第二天有冲高然后这个没能继续冲高，就留下长长的上影线，就是卖点。
0: 那这个短线的战法就是我进去的时候我要坚决，只要看到那个当时的分时哈，白线一直在黄线的上面没有跌破，那是一个短线的快速的买点，那么拉上去之后第二天冲高出现回落，白线在黄线的下方一直上不去，这个就要坚决的卖出，买坚决卖也非常的坚决，能够保存一段时间的一个盈利，这是短线操作哈。这是你之前的一个参赛股票，12月份去年年底的，后来你好像又拿它参赛了，而且成绩还不错啊，那我们再来看看你是怎么买卖的。
1: 对，那么我第二次就说这个个股不能说的一个个股就是卖掉就扔掉了哈，它可能后面还会有一定的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在这个去年12月底就最后它就3天啊，那周的比赛我又选了这个大鹏工业，那当周也是3天涨了20几个点啊，那么它就是在这个12月29号这天啊再次的这个选他这个参赛哈，他的买点一样的啊，就还是这个在五天线这儿啊得到支撑，就是说这天我是选出来的，然后呢第二天也是踩这个五天线，然后从分时上看呢也是白线在这个黄线这个附近哈，这个得到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在这个地儿还是五天线附近，然后白线这个分时强势啊得受到支撑的地方去买，那么他的卖点呢也一样，就是说这个冲高之后啊，冲高之后啊这个反弹无力的这个地方，就是分时这个白线啊，
0: 站不上黄线
1: 啊，对，上穿不上去了就可以卖掉，这样的话3天啊也是20来个点的一个获利啊。
0: 要获得更大的一个确定性哈，我们这个买卖点应该怎么把握呢？
1: 那短线来说的话，就是五日线、十日线都是重要的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然后再结合这个分时就可以了啊。
0: 好，谢谢吴帆老师哈，几期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小白入市的这个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短线的买卖点上哈，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吗？要注意什么样的安全吗？
1: 尽量做龙头，那有涨停板的是最好的，因为龙头它肯定是要涨停的啊。第二一个呢，就是说咱们做一些高位票的时候啊，包括咱们就是哪怕有些周线突破的票，那相对来说它都是位置比较高了，所以这个短线操作是要有这个止损的意识的啊。这个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高位置比较高的这些票，如果要是出现一些哈这个不确定的因素引发它的一个下跌，那一定要带上这个止损。
0: 哎，那我就问一下哈，这个止损怎么止损？几个点我就必须得止损了？
1: 就是这个也不用说看几个点，如果这个板块情绪就不行了啊，就包括像 AI 这里头，其实有一些票很多人被这个啊这个 AI 这里头可能就出不来了，后来就连续几个跌停啊，所以呢
0: 就是卖点的那些特征提前出现了，
1: 对，
0: 在这就要止损。
1: 一看板块不行了，那你也得有带止损的这种，你就不能当时也有人问啊，这个到底怎么后市怎么样？你先不要管这些了，先止损了再先跑出来再说哈，
0: 对，
1: 这样就避免了大亏啊。
0: 那么今后还有些什么好的方法技巧啊，或者心得，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继续的交流。

0: 百年炼钢高炉如何变身太空科幻乐园。
1: 我体验了非常多，都数不清了，
2: 整个沉浸感特别的强。
0: 国产技术如何撑起全球爆款科幻影视？
3: 权力的游戏啊，金刚狼三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都有用到我们的动作捕捉的产品。
0: 艺人团队如何做出百万级科幻游戏？
4: 四个人就可以做一个完整的游戏，他们产品上线一个多月，大概现在已经收入220万了。
0: 科幻产业能给北京带来多少经济增量？
5: 整个领域可以达到1000多个亿的产值了。
6: 整个石景山科幻产业的产值是占全北京市的1/3。
0: 千亿科幻赛道，北京如何领跑？述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7: 欢迎收看今天的述说北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裴林。那今天啊，咱们跟大家聊一点熟悉的话题。不知道您喜不喜欢看科幻类的电影或者小说？我相信呢，有些观众是非常喜欢这个类型的作品的。那如今科幻不仅仅存在于荧幕和文字当中，咱们北京还有不少沉浸式科幻体验空间。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跟随体验官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0: 谁能想到老旧炼钢高炉变身太空星舰？首钢 SoReal 齐天号乐园足足20000平方米，把科幻小说里的太空场景搬进了现实。
8: 基本上把那些开的都体验一遍了，
9: 乐趣就多一点。
1: 我体验了非常多，都数不清了，摆饰和那些颜色都非常的鲜艳，
10: 感觉身临其境。
2: 这个很好玩，
11: 这是那个真 CS 的，
2: 对，拿六边眼镜，觉得很那个科技感。
12: 小孩们喜欢的那个游戏类型和那个科幻结合在一起。我喜欢看科幻小说，然后我还自己写，我打小就喜欢科学。
13: VR 飞车，一戴上眼镜，它那种比赛的那种，是我挺喜欢的。
2: 整个沉浸感特别的强，又有视觉奇观，人的能力好像一下子就提升了很多。
0: 这座巨型星舰还藏着哪些新奇玩法？跟着场馆负责人一起深挖乐园的独家设计巧思。
14: 我们有20到30个体验项目。星舰大厅仪里呢，我们有一块特别大的太空舷窗，伴随着齐天号每天在太空当中遨游的轨迹，有各种各样的视觉奇观。齐天机组也会带来不同特色的主题演出。
0: 乐园最特别的是留住了百年高炉本体，硬核工业风撞上科幻，反差感直接拉满。
14: 在这个炉心呢，以前是1300多度锻造铁水的工业流程的环节，在改造的过程当中打开了炉心，掏空了7万立方的炉渣。这个区域呢是经由我们改造完成之后的我们的炉心咖啡。
0: 为了增加科幻体验，餐饮也结合了高炉创意。除此之外，大厅高空处还藏着一处空中打卡体验项目。
14: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结合克莱因频这个数学模型来打造的一个漂浮在太空当中的爬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

0: 我们高空探索的体验项目。
1: 体验太空冒险之后，还可以切换东方奇幻赛道。乐园把完整西游故事做成了自由行走 VR， 一键穿梭，沉浸式感受国风科幻的魅力。
0: 戴上我们的 VR 眼镜之后，我们会伴随着齐天大圣的指引，跟着他一起去降妖除魔，去经历各种各样的上天、入海、下地一系列的我们的挑战和冒险。我们这个场馆也是我们北京市包括全国最有特点的特色科幻空间，我们经常的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品牌活动，包括中国科幻大会也曾三届在我们的一高炉来进行它的开幕式活动。我们每年呢，在一高炉要接待十几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让大家来感受我们北京不一样的科幻现场。
1: 如今科幻不再只是书本银幕里的幻想，已然成为了文旅圈顶流吸金项目，整条科幻产业链顺势蓬勃崛起。这类沉浸式场馆持续释放消费活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科幻文旅营收277.7亿元，同比增长13.8%。
2: 欢迎回来，今天我们演播厅邀请到的是中国电影博物馆副馆长、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刘军，欢迎刘馆长。
3: 你好。
2: 欢迎媒体评论员张春蔚老师，欢迎春蔚老师。
4: 大家好。
2: 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是我一直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类别，就是科幻。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说这个展示科幻体验空间，这个咱们中国电影博物馆应该就有这种我们现场能够沉浸式体验的科幻空间，对不对？
3: 对，是的。我们首先有中央圆厅，360度的一个沉浸式的圆厅，高度可以达到8层楼高，它的立屏和地屏都是从鸟巢运过去的，连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都向世界各国介绍北京的10个打卡点之一。
2: 科幻产业究竟都包括什么呢？
3: 以前的科幻呢，只是像小说，甚至包括电影，它主要是一种艺术形式。
2: 是的。
3: 但现在的科幻产业已经包括了它的影视产业之外，它还有科幻的衍生产品，科幻的文旅沉浸式的科幻的体验空间，
2: 对，
3: 科幻游戏，那么这些领域现在的已经变成是实体产业了，那么加起来这种整个领域可以达到1000多个亿的产值了。从赋能产业到它本身成为一种实体性的产业的，那么应该说关键的这个节点就是中国的这个两大科幻 IP 出现之后，一个就是三体，再一个就是流浪地球。那因为这样一种科幻产品出现以后，它立刻就是破圈了。它不仅是在艺术界，那么它各种产业里头啊都得到了这个发展啊，所以就作为一种产业的形态就更加明晰起来。
1: 科幻产业起源于科技与文化融合需求，随着数字技术革新加速发展，涵盖文学、影视、游戏、文旅及衍生品等核心板块，还可以借助人形机器人、元宇宙、VR、AR 等技术拓展数实融合新形态。
2: 各位老师呢，平时喜欢看科幻类的艺术作品吗？
5: 这里面其实就是两点，你是站在当下看未来，还是站在未来看当下？因为科幻的背后，第一的话呢，意味着就是你的科幻储备的人才，然后以及参与度。那我们现在会看到的话呢，科幻本身是一个造梦工厂哈。
2: 是的。
5: 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人群对它赋予的东西不一样。科幻的背后就在于你把它当虚拟还是当现实。最近这几年的科技的快速的发展，很多在梦想当中或者在科幻电影当中描绘的东西成为现实了。你就比如说，
2: 我觉得现在想想小的时候想的那些全息投影是吧，飞船上啊就空中拨两下这个屏幕就可以变，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梦想了。
5: 对啊，
2: 包括手机，就一个智能手机就已经完全迭代了我们小的时候的很多梦想。
5: 最简单的两个东西，第一，人脸识别，人脸可以识别一切了，对吧？然后第二，语音唤醒。
0: 是的，
5: 就这两样东西，这些年我们所看到的科幻之间的边界打通了。嗯，科和幻边界模糊化以及它的融合化，
2: 嗯，满足了我们对于未来世界的很多幻想。其实北京应该有很多这样的科幻消费的场景。
3: 北京市呢专门的发布了北京市的科幻产业布局。
2: 哎呀，这有地图 啊太好了，
3: 叫一核多点。核呢就主要是以首钢园区、紫锦山区的科幻产业核心区，再加上别的，总共还有十个区哈。北边有怀柔的中影基地，东边有中国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环球影城，当然有我们中国电影博物馆。它以前是放电影，从胶片到 IMAX 到剧目都有，
2: 对电影的一个记忆。
3: 对，但是呢，还有当代最新的发展的电影，叫虚拟现实电影。嗯，这个国家电影局已经开始给虚拟现实电影发农标了
2: 啊，太棒了！
3: 下一步我们甚至还会建成叫未来电影创展中心，每一个观众吧进入这个中心，都会给你有一个专属的 ID。然后你在里头参与互动，你的创作的作品等你离开这个馆的时候都可以
2: 直接自己保留
3: 啊，对，属于你了。
2: 哎呀，那一说到您的这个本职，如数家珍啊，真的是啊，感觉我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那种快乐。那发展科幻产业，这背后呢离不开北京硬核的内容创作和技术支持。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产业核心，来看一看北京造的科幻究竟是靠什么打动观众。
1: 好看好玩的科幻场景背后是硬核国产技术撑腰。想知道科幻作品中的虚拟角色是怎么动起来的吗？北京动作捕捉技术企业给出了答案。
4: 动作捕捉技术简单的来说，就是把人的动作和物体的动作给它数字化。那通过我们这个演员穿戴的这些全身的纯惯性的传感器，我们就可以把它所有的动作给它采集下来。
6: 它身上一共多少个这样的传感器呢？
4: 整个身上我们有17个这样的传感器。那手指呢，每一个手指会有一个。对，这样的话我们既能捕捉整个身体的比较大的这个运动的动作，又能同时捕捉手部非常精细的这种小的动作。
6: 那身后其实就是这位工作人员的叫数字形象，是不是？
4: 对对，这是一个纯虚拟的三维的模型。
6: 那目前我们看到了哪些科幻影视作品，或者说哪些科幻游戏里面应用到了您这个技术呢？
4: 在影视，像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权力的游戏啊、金刚狼三这样的一些影视作品都有用到我们的动作捕捉的产品。在游戏方面，像《鬼泣》和《最终幻想》这样的项目中，也用到了我们的动作捕捉的产品。
1: 整套装备非常轻便，仅1200多克，动作毫秒同步，零延迟。接下来体验官上阵穿戴，解锁真人秒变虚拟人。
6: 哎，穿好啦！看看我这装备，还挺轻便的哈。
4: 对，是的。
6: 那我现在就是开始做什么姿势了？
4: 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校准，做一个人体校准。好，往前走2步，转身回来。3, 2, 再转身回来，停。校准结束了，动作试一下。
6: 看一下我的这个数字分身形象啊。那我现在做任何动作，它都能够吗？
4: 对，没问题。对。
6: 来，比个耶。我再做个体操。旋转。来，做个下蹲，能跳
4: 可以
6: 是吧？
4: 没有问题，
6: 可以跳，
4: 没有问题。对，
6: 来看看我的手指，1、2、3、4、5，几乎是跟我的动作是同步的状态。
4: 对，是的。我们拿到这个数据之后，你可以驱动任何的形状，包括一个恐龙、一个怪兽，胖的、瘦的都可以，或者是您我们普通的1米几的身高驱动一个2米多的身高都没有问题。
6: 它这里边最多能够容纳多少数字分身？
4: 它是无限的，就是我们拿到数据之后，你可以驱动很多的，可能我捕捉的只有5、6个人的数据，就不同的人，5、6个演员去做不同的动作，然后可以驱动上千个模型在一个场景里面。
1: 这家动作捕捉企业深耕北京10多年，人才、生态和政策是发展的重要保障。
4: 我们自己就有超过70%这样的专业的技术岗位，对人才的需求是非常大的。北京有很多的这种顶尖的高校、科研机构，这是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优势。
1: 自主研发是北京科幻最硬的底气，雄厚的科研实力持续赋能科幻赛道。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市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R&D 经费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超过15%。2025年年末，北京市共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6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超30,000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指数2025中，北京科学中心指数跃升。

0: 制全球第一。
1: 我们国产动捕技术的崛起呢，我认为是对北京及全国科幻产业的发展是具有里程碑式的实际意义的。第一呢，就是我们打破了海外的技术垄断，降低了产业成本，可以让更多的中小的制作团队啊，能用得上优质的动作捕捉技术。那再一个就是助力北京本地的影视游戏企业打造更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些科幻作品。那还有一个呢，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呢，就可以带动上下游的产业的协同的创新。

0: 唯一过了新创检测的这种国产实血染引擎。
1: 在中关村科幻产业创新中心，上百家细分赛道企业集聚一堂，打通上中下游全环节，让这些科幻企业发挥出更大价值。
2: 我们目前有150多家的科幻相关企业在我们中心入驻，像内容制作、通讯传输、人工智能、感知交互、新型显示、机身智能相关的企业。生态上呢，我们也有大量的硬科幻的创作生态活动，同时呢，我们也激发科幻的作家、创作者、科技型企业进行这个合作。
1: 一个产业能给一座城市带来什么？科幻产业为这个百年老旧工业园区提供了新的转型路径。
2: 石景山发展科幻产业是政府的一个举措，希望把这个科幻这么新型有前瞻性这种想象力的产业赋能到老工业园区，然后帮它在新的来年上去做一个转型升级。从科幻产业的核心来说，科幻 IP 是它的这个源头，所以呢这5年的发展的方向呢，我们肯定是重点聚焦在科幻 IP 的生产。科幻游戏这个产值目前来说是占整个科幻产业是最大的，然后呢就是科幻影视，这几年比较火的就是短剧。最早呢，中科协和北京市政府在2020年的时候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把中国科幻大会的这个品牌长期的落在石景山。目前呢，整个石景山科幻产业的产值是占全北京市的1/3。
1: 从全国来看，2025年全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1261亿元。从北京来看，北京市科幻产业的营收规模从2020年的187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480.2亿元，年均增速26.6%。北京市科幻属性企业和机构从2021年底的441家增加至2024年的784家，年均增速21.1%。未来，根据北京市促进科幻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2027年北京市科幻重点领域行业规模超过1000亿元。
3: 好，短片回来，我们刚才的短片当中呢，看到了一组数据，我们说打造科幻之城究竟给北京带来了什么？
4: 科幻产业来讲呢，目前就达到了1200多亿，那么在未来的话还将保持着这个比较高速度的这样一个发展。那科幻产业里头的主要是属于现代服务业啊，那它能够更加的改善北京市的经济结构，同时它对别的产业能够产生这样一种带动作用。现在这个科幻家呀，他就能够把这种科技和这个艺术这多个方面再加其他的文旅消费都给结合起来，那么来讲呢，北京的又将获得一个重量级的一个支柱产业了。
3: 那车伟老师呢怎么看？
5: 北京呢就占了这个1200多亿当中的一半，那么这意味着第一它是一个领头羊，然后第二的话呢也意味着行业的优秀企业其实是在北京是一个聚集的，因为它必须是产业群才可能带来一个行业的这个半壁江山这样的一个示范作用，所有的参与者从中获得的这种倍数级的增长也是越来越快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呢，就是北京的科幻之城它的底气和未来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你比如说第一，登上月球，第二，有可能登上火星。
3: 是的，
5: 这是你要知道，这是前无古人，当然后有来者，但你想一想，在就是往前倒个十多年20年，你会觉得哇，这简直不可思议。中国航天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未来跟地球的这样的一个关联度，它也意味着很多科幻的基础从哪里来。
4: 这个北京建设科幻之城啊，科幻是具有相当的 IP 属性的，它的转化率非常高啊。那么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数据啊发布了，就是每一块钱的电影票房，可以拉动国民经济总值的这个比例是15.77%。
3: 天哪！
4: 我们国家的最高的票房也就640多个亿，现在呢都在500多个亿左右。这么一乘起来的话，那它就可以啊有相当大的一个带动，这样的国民经济的这样一个带动
3: 增长啊。
4: 那么科幻 IP 属性特别强的，
3: 是的，
4: 它跟一般的那种家庭剧啊、情感剧还不一样，它里头。

0: 的大的 IP， 用《流浪地球》来举例子的话，它的票房很高，达到了40多个亿，中国电影票房里头占到前十名啊，第六名。《流浪地球二》也是在30多个亿，那它的衍生产品有很多，所以北京的这样一个科幻之城的建设啊，就是可以依托它的科技创新中心、文化中心、演艺人才、创作人才，从而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
1: 那其实这就变成了一个全产业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增加了更多的岗位，那肯定也是相应会增加更多的产业。
0: 在这个方面可以给一个很好的例子，就以前的我们拍电影呢，美工也好，特效也好，这些都是电影学院，像这样专业类院校毕业的，
1: 它是有技术壁垒的，
0: 对吧？
1: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来，
0: 对，技术壁垒非常高。但现在的这个技术壁垒变成什么呢？我们通常在后期制作队伍中发现的都是中科院的、博士、硕士、清华大学的，
1: 跨行业了。对，
0: 他们是现在是用的人工智能，是用的这种新的技术啊，我们刚才说的虚拟现实技术，各种自动化的技术啊，来赋能我们的这个科幻。那么科幻不仅仅是一种思想的想象，更是一种硬核技术的这样一种支撑。
2: 对，而且我们看了前十大票房的电影当中，非电影专业的导演越来越多，
1: 第一名应该是哪吒吧？
2: 对，
1: 饺子也是，
2: 对，这一看就是跨界了。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背后其实带来的是，就是我们应该看到未来以来只是尚未均匀分布，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科幻之城看到的那些点，它只是一部分的一个托举。你看这个科幻评奖，雨果奖。以前是很小众的，但是现在那你就会发现用户数和追随者就特别的多。那么从科幻小说到科幻电影，再到很多的这种科幻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我们上天入地科技实力所诞生出来的这些高科技的民用化，它也会让这个产业有着截然不同的未来。所以你触手可及的可能是一部电影，可能是一个视频，但是你生活改变的一定是我们科技产业化所带来的未来。

0: 我要去按那条腿抱过来。
1: 好。
2: 朱玉林在村里做了30多年云腿，得名腿大爷。朱李坤，朱玉林的儿子，新晋腿二代。老爷子话不算多，但气场稳健。腿二代已为人父，是家中的顶梁柱。
1: 为啥没算出来？
2: 父子俩不简单，他们在村里开了一家专卖店。自家的风干房挂满了云腿，没错，如你所想，这些腿呀，能卖不少钱。每一条云腿都离不开家传的手艺。村里的土猪在结束短暂的一生之后，两条膘厚肉实的后腿通常都会落到父子俩的手里。在父亲的注视下，朱李坤开始干活，刮残毛，割肥肉，去油膜。
0: 这今天干的差不多。
2: 仿佛一场整形手术，猪腿最后现出了类似琵琶的形状。往伤口上撒盐是关键一步，盐的比例事关云腿的风味和保存年限。最终，猪腿需要安静地待上40天。40天之后，穿上用于防虫的袜子，发酵之旅正式开启。滇东北冬季气候寒冷干燥，昼夜温差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由多种葡萄球菌、微球菌和霉菌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翻牌。

0: 简单自有对策。
1: 喂，哎，别靠谁？展勋，展勋，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寻呐。好好。
2: 大娘，我来想上来求。
3: 你啥？
4: 你真的不骚我？
3: 来，我帮你，我帮你。
4: 可以。
2: 对，做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轻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5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可这次真的不同。有别于家庭式的手工操作，机械生产加快了香肠问世的速度。你瞅瞅，这一个冬季下来，不知能产出多少公里的香肠。

烟熏依旧是少不了的环节，但除了香肠，腊肉的熏制也是这里的重头戏。完成熏制的腊肉，颜值急剧下降，但换来的是防蚊蝇、耐暑热的盔甲。其自然寿命较寻常猪肉得到了延长，内里则是肌红脂白，香气隐隐飘扬。大火猛烧，铁锅炖煮，历经水火淬炼，腊肉迎来了菜刀的问候。有的人并不爱吃这种熏制品，但在严丹的记忆里，它是一辈子的爆款下饭菜。当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一说一，腊肉香肠别一次吃。

年的脚步近了，结束了一整年的工作，严丹终于得空制作另一种发酵类的肉食。五花肉肥美丰腴，为过年讨个好彩头。炒过的大米拌入八角和花椒磨成细粉，这是酸炸肉风味的源头。撒入米粉，主食与肉相逢，两者充分依附沾染，自此在严丹的手中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坛子孕育了无数的中华美食，酸炸肉的发酵同样离不开它。

0: 过油脱水，加入辣椒，酸炸肉粉润醇厚，肉脆酸香，辣而不燥，又是一道迷人的下酒菜。
1: 耶，人嘞，春联都贴好了是哦。
2: 对头，你看嘛，这哈哈就把它贴完了，快上得很。
1: 嗯，可以可以，乖乖乖。
0: 春联一贴，鞭炮声随即迎来团聚。
1: 每年过年都有香肠和腊肉，但是随着年龄的变化，感觉呀也不一样，过年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希望以后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家里面的人健健康康就好。
0: 云南距重庆不过1000公里，猪肉的去向却各自不同。在朱氏父子的手里，云腿是养活一家的生计。在严丹的记忆中，腊肉是不可缺少的年味。一块猪肉的演变，见证了食物储存的漫漫历史，也见证了人们对抗时间寻得转化的饮食智慧。风土永恒，日子悠长。新的一年，那些熟悉的味道正在滋长。他们也还会转身向库房走去。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您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都抓住了哪些机会？
1: 实际上，首先我们是看这个是商业航天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这是2025年11月份啊，11月24号啊，正好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买点，然后从这个上涨信号开始往上，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波段涨幅达到了218%，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个 AI 应用的一个这个领涨品种，当时呢12月30号啊，也就是元旦之前的最后一元旦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我们在我们北京电视台的这个网络直播间给大家提示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一尺双线的这个技术标准的，这个当时12月30号正好出一下影线，然后第二这个元旦头一个交易日就开始这个放量上涨，然后8个交易日嘛累计涨幅了145%啊，这个涨幅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快的。然后还有一个这个黄金概念的一个领涨品种，它是2026年1月8号啊开始起涨的，它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一尺双线的整个的技术标准的，当时起涨也是开始出现放量的阳线，然后这根阳线确认了起涨信号以后，整个的波段涨幅啊的这个20个交易日累计就涨幅了150%啊，所以说这几个领涨品种都是当下这个当前啊这个市场当时最热的这一段，所以说这几个领涨的品种实际上我们通过我们的方法其实都能够提前的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类的个股我觉得将来还会很多哦，
0: 将来还会很多，
1: 对，将来我觉得还会很多，
0: 听得我们都很羡慕，但是我觉得咱们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
0: 您下次是不是能提前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实际上这些我都是提前告诉大家
0: 都提前告诉
1: 因为我们在这个北京电视台的官方网络直播间啊，我每天每个交易日晚上现在是应该是8:45到9:30，我都在那块儿去直播
0: 收看。

0: 看我们的直播间多么的重要啊，要不然简直是错过了太多哈。还是要再提醒大家一下，那这也是我们天下财经的官方直播号，大家可以在抖音还有视频号呢同时来搜索天下财经，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点赞还有收藏哈。其实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孔老师在分享这几个案例的时候哈，图片上都出现了一尺双线这几个字，所以我很好奇，这是不是就是您抓牛股的方法？
1: 对，这是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啊，用一尺双线能够抓到市场的这个调整的末期，上涨的启动点。介绍一下，之前我们有一些啊，这个在市场调整过程中刚刚开始启动的一些标的，比如说像这个当时的这个 CPU 概念的这个领涨品种，实际上当时市场调整，当时调整的时候是很激烈的，当时四月份的，去年四月份的下跌。啊，但是下跌过后，随着市场逐步企稳，只要一刚刚企稳，哎，它的就苗头就出来了，这个是非常符合我们当时一尺双线的。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官方的直播间也跟大家提示过，我说当时 CPU PCB 这是最主要的啊品种啊，然后形成了一大波段的上涨啊，这一波段的上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是开启了一个这个长线的一个啊大级别上升趋势啊，这个累计的涨幅已经超过了六倍了啊，就是所以说在最这个市场环境最不好的时候，往往我们这些行情是刚刚启动的时候，也正好是符合我们这个什么这个技术标准的时候。
0: 既然是这么经典又管用的战法，所以我觉得咱们必须利用这一周的财经小课堂给大家讲清楚讲明白哈。刚才您也一直在强调一尺双线，那就好好给我们先解释一下，怎么理解这一尺，那双线又是什么？
1: 一尺呢实际上是一个买点啊，我们捕捉买点的那个过程啊，这是给我们的一个标尺，这个标尺呢信号是非常明晰的，大家在盘中只要看到这个信号基本上就可以做到。然后呢双线是我们一个啊选股的一个标准，用利用两条线去选择这个股票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尺双线。核心的选股条件啊，其实就是股价要突破这两条线啊，这两条线呢，第一条就是下降趋势线，然后判断呢这只股票是不是结束了下跌趋势，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要买到起涨点，首先要看下跌要结束啊，而且呢结束的时间不能太长啊，所以我们要先找到下降趋势线，股票如果在下降之趋势线下方，那个不在我们的选股条件。但是如果突破了下降趋势线，就触发了我们的一个选股条件。灯塔线呢？灯塔线实际上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涨的一个信号啊。我们说下降趋势线，我们判断是不是下跌趋势结束了，不代表上涨。我们需要灯塔线来判断股价是不是能够真正的形成上涨，也就是说，下跌趋势在这个突破下降压力线的时候终结啊，上涨趋势在突破灯塔线的时候形成开启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选股的原则。所以说这两条线只要股价站上啊，基本上就符合我们的选股的思路。
0: 一尺双线就是您非常经典的一个选牛股的战法哈，它的两个核心的条件也是非常重要的选股的条件，就是刚才我们强调的这两条线，一个是下跌趋势线，还有一个是灯塔线。
1: 对，
0: 其实下跌趋势线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好理解的，相对来讲哈，那灯塔线到底是什么？

0: 彭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 ，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寰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
1: 对，
0: 为什么这两条线这么重要？
1: 首先呢，这个下降趋势线，我们的下跌的股票是不能做的啊，你越买越跌，但是呢，下跌趋势不言底，我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一个下跌结束的点，所以我们利用下降趋势来判断下跌趋势的结束。那怎么才能够真正找到一个

0: 是现代金融的流动资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7: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6: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7: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6: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8: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4: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9: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10: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11: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江部长好。
1: 江部长好。
2: 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们刚飞回来，在这聚餐。
2: 就你俩？
1: 不是，我还有个朋友来不了，就我们两个。
2: 啊，正好我在这儿有个会，公司啊来了几个集团的董事，正在汇报工作呢，一起啊。
1: 我好啊，谢谢江部长，能和公司领导一起交流，那是我们的荣幸啊。
2: 走走走走走。
1: 我们去个洗手间，马上过去找您。哎，
2: 就最里边那个包间啊，等你们啊。
1: 好，
0: 我别说话了，走。齐雨姐，快走吧。
2: 这家味道还可以，
3: 地道，相当地道。
2: 哎，小程啊，来来来来来。
4: 哎呀，
2: 我介绍一下啊，程潇，
4: 来，
2: 这是咱们陆航新晋的董事，星源集团的孙董。
5: 孙董你好。
4: 小程你好，我刚刚看过你的介绍，巾帼不让须眉啊。
2: 来，小程，快入座入座。来坐这儿坐这儿。来，程潇。
4: 哎，佳妮。

0: 给您换个位置，我和小程较量较量。走，
1: 这刚来就让我坐这个主座旁边，看来孙总很看重我们女飞啊。
0: 是啊。哎，程局长，飞了多少年了？
1: 八年，之前都是在货运部，是去年转到了客运部。
0: 哦，不容易啊，女孩子开飞机一定很辛苦。来，大家共同举杯，敬我们的榜样女飞一杯。
2: 好，好，
0: 来，小程，来。
1: 大家不好意思，我不喝酒。我以茶代酒，敬各位，敬大家。
3: 以茶代酒也是费心意嘛。
2: 来来来来来，

0: 宇恒，打扰你，我的账号没有权限下载新的客舱资料，你方不方便发给我？谢谢。
1: 我在公司董事的饭局上，晚点给你好吗？
0: 董事饭局，
1: 南亭哥，我有点担心，万一孙董让我喝酒，我到底该不该喝？
0: 不想喝，婉拒就是。如果遇到麻烦，告诉我。
1: 啊，谢谢南亭哥。对了，程潇姐也在。我感觉程潇姐情绪有点不太好。

0: 你好吗？我歇会儿。你好，我先送你回家吧，我给你打个车。没事，我陪你一起吧。
1: 要送我，你快回去吧，太晚了。
0: 那我就先走了。好，那你到家给我打个电话。
2: 好。
0: 陈哥，你没事吧？
1: 没事，我歇会儿。
3: 哎，哎呦，南亭哥，
1: 住手！没事吧？我怎么？你
3: 看什么问题啊？南亭，这是咱们的孙董。
1: 孙董怎么了？误会了，误会了。
3: 哎，咱的车来了，车来了，车来了，坐。
1: 这什么人？
3: 你真的没事吧？他对你做什么了？
1: 你来干什么？你说你带他来吃饭，就是带他来应酬吗？
4: 我问你来干什么？你为什么带他来这儿？轮上你管吗？他不分手归你管吗？陈瑶是你。

0: 什么人啊？啊，他去哪儿干什么？关你什么事儿啊？
1: 那你又是他什么人？你凭什么敢来这儿？
2: 不是他，是江部长让我来的。是战哥帮我挡酒，我才一口酒没喝。那是顾南亭，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凭什么过来质问我们？你凭什么生气？你有什么资格生气？张哥，我送你回去。
0: 走吧，送你回家。

0: 你要点什么？我去给你拿杯水。不要，我有话问你。 你上次去陈乔家，你是因为他受伤才去的吧？那这回呢？为什么他一有风吹草动，你就这么担心他？从宋府紧急撤离开始。 你不要命的，跑上被区区救他。从那以后，你问问你心里面，你有一个不在乎他吗？啊？你问问你自己啊！既然这么在乎他，你为什么要拒绝他？
1: 他希望有人能说。

0: 宇航，回来了。
1: 你喝酒了？
2: 啊，
0: 你等着，我帮你做个醒酒汤。
2: 不用，
0: 不用，马上就好。
2: 宋总，你能陪我聊两句吗？
3: 我们还是第一次这样正式的聊天呢。
2: 可能是因为喝了点酒吧，不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勇气说这些。宋总，你是一个好同事、好室友、好朋友。
3: 我懂了，好人卡。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2: 其实我来到陆州的这一年多，就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也许是一场噩梦吧，但这是我的选择，我也一直在坚持。我知道我的对手是程小姐，你肯定会站在她那一边的。宋总，我现在就想一个人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我不想再被其他事情影响了。
3: 我了解了，对面应该也修好了，我马上就搬走。
2: 不是宋总，我没有让你搬出去的意思。
3: 本来也就是借住，对面应该修好了，我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4: 你们都在啊？哎呦，累死我了！干嘛呢你们？下面呢？
2: 宋总他说要搬走。
4: 搬走？搬哪儿去啊？我回你的招待所啊？
3: 我搬回对面。
4: 对什么面啊？对面都租出去了。
0: 什么？
4: 就上周啊，我跟你房东提的。
0: 你
5: 这事儿啊，我可是跟宇恒商量过的，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这个准室友当得不错，可以转正。
3: 你怎么不先问问我呀？
4: 有必要问你吗？
3: 现在不一样了。
5: 什么不一样啊？哪不一样？啊，你们等我一下啊。
4: 有啥不一样啊？宇恒还是宇恒，孙杨亮还是孙杨亮，
6: 有什么不一样的呀？真的是，
4: 收了。就是这人，这可是续签礼物，超棒的冲牙器。收了以后呀，我们三姐妹以后就是一家人了。我告诉你啊，转正之后，你的手艺必须百分百奉献。什么表情啊你？笑一个。
6: 下个去那边，下个去。
3: 好了好了好了，
6: 笑笑。

0: 早啊，
1: 早啊，咖啡在桌上。
0: 我怎么跑你这儿来了？我记得昨天在餐桌上喝酒，后来断片了。
1: 你喝多了，我不放心。

0: 昨天你的生日没有过成，这碗生日面给你补上。谢谢。还有这个。
1: 上个月去芝加哥看到一双30年的纪念版，本来想昨天晚上给你的。我记得我的第一双正版鞋，就你送的。
0: 快吃吧，面坨了。来。
1: 尝一尝。这两天有空打一场。
0: 好啊，等有空的时候约一场。

0: 进来。
1: 难听哥啊，
0: 这是
1: 昨晚你不是问我要客舱培训资料吗？
0: 哦，对，谢谢啊。昨天晚上我去的时候没有看到你啊。
1: 我先回去了。昨天给你发了邮件，你没回我，我怕你没收到，所以今天特地给你打印了送过来。
0: 没有来得及回复，实在是抱歉。
1: 南宁哥，你除了是我的领导，更是我的亲人，不用说这些的。其实我知道，你心里只有一个人。感情不像工作，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这么多年，我好像一直在爬一座怎么也爬不上去的山，我使劲往上一点点，马上又会滑下来。我越使劲滑的就越快。这么久了，我决定放下这些执念了。其实我当时来应聘乘务员，

0: 就是为了能和你走近一点。哎，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如果不是因为你，我怎么会找到这么有成就感的工作呢？我也不会找到自己的价值的。
1: 雨航，有一天一定会有另一个人的。
0: 那我就先走了，以后你有什么事儿一定要告诉我，不许拿我当外人啊。

0: 咱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你再来块肉，我给你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1: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2: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3: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3: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带一盒。
0: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1: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

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6: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美誉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7: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6: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7: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6: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8: So for each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6: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9: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9: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0: 蜜蜂计划，我们在行动。
1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你这个三板斧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板斧到底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第一板斧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是我因为长期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操作和我这个长期这个参赛啊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呢？题材，这是一个火爆的一个题材，加上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啊，它就能够这个快速的一个盈利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适合非常适合像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头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这个去年年底出来的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啊这个火热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老的题材又出了新的消息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热点还是不断的会冒出来，那么它也是哈，就结合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开始量产了，这个脑机接口就活跃了几天哈。然后呢，比如说像 AI 应用端的这个蚂蚁阿福当时推出来哈，这个月活量这个急剧的一个大涨，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啊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板块啊又火热了几天，所以大家就明确的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市场里的很多热点是由这个火热的一个题材来引发的。
0: 其实你的这个第一板斧哈，听上去很直观，也很简单哈。首先我们要关注题材，是不是很热的一个新题材？老题材它如果没有退潮，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是第一点。
1: 对，
0: 接下来就要看周线了。
1: 对，
0: 啊，我们来看看周线怎么来理解。
1: 对，周线强呢，就是说它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周线一般的来说突破了前期所有高点，那就是周线突破，它容易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这也是我参赛哈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因为我们参赛要求的是一个爆发力，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0: 怪不得你就那个参赛时候老能够拿这个第一名呢，原来这个周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对，
0: 好好听啊
1: 啊，因为周线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嘛啊，然后呢，周线突破了前期所有的高点，那上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抛压，它就容易加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周线它肯定它能够突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要点的啊，那它周线肯定是多头排列的，就周线的多头排列。从量能来看呢，它最好是这个阳线放量的啊，就这个周线啊，咱们也要考察它一下，它这个周线的这个量哈、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哈，但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好吗？
1: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参赛股卓翼细信哈，为什么一周三天
0: 就能收益49%，
1: 对，就收益49%。那它是前期是有这个蛛丝马迹的啊。那首先它也是这个1月9号咱们选出来的这个参赛股，实际上它也是配合了一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催化，那就是这个智谱啊在港股上市。那智谱它也是代表着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板块方向啊，所以呢，智谱上市之后受到了资金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追捧啊，因为智谱要是大涨，它一定会带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的。智谱的上市之后表现得非常亮眼啊，它这个几天之内啊都有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1月9号这天啊，就涨幅是24%。所以呢，相关的所有的咱们 A 股里面，它有 AH 联动的啊，有一些映射的，所以它相关咱们这边的这个科技股啊，还有算力的这个板块 AI 相关的板块哈，也都是受到了智谱大涨的一个带动。
0: 应该说智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题材啊，点燃热点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1: 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卓翼信息的这个技术面了。那它呢就非常符合啊这个周线，首先就是周线是多头排列的啊，五周线、十周线、二十周线都是一个呈现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这么一个特征哈、啊，这个是周线。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周线突破，周线突破会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突破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特
1: 征？对，就这个，就这一周它就是一个突破啊、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突破了前期
0: 这个
1: 突破了前期的这些高点，那它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那种突破，它是一个放量的非常
0: 很坚决，
1: 对，非常坚决的一个突破啊。然后呢，咱们再回顾它之前啊，之前它其实有过这种哈、啊、小幅的放量，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放过量，但是放量的时候都是这个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的啊，看这个下面这个周线的量啊，那么这个它回调的时候周线的量都是缩量的，说明它里面其实一直哈、啊、它不是说啊突然之间起来的，它是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啊、嗯、然后就可能就等着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它腾一下就能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它所有的上涨都是放量的，回调的时候都缩量哈、啊、然后呢上涨这次突破周线的一个突破也是放量的一个突破，非常的有力量啊，可以看到是有力量的啊，所以呢它就符合这几点啊，周线多头排列，周线又是突破，然后它的成交量说明里面有很多资金在里面长期的一个运作啊，所以呢它才能够一周涨49%哈，所以它不是说这个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嗯。
0: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嗯、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儿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1: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啊
0: 嗯，
1: 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嗯、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啊、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啊、不惧高开啊，就如果未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0: 就涨飞了，就错过了，
1: 对，就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啊、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嗯、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0: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
1: 嗯、对，
0: 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1: 对，
0: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
1: 嗯、
0: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1: 对。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不错吧？
1: 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的，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你想吃点好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
0: 哎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哎，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
1: 哎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0: 真不错啊，
2: 错，
0: 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来，不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尝尝，尝尝。怎么样，阿姨？
1: 对吧？
2: 这么好吃的海参，我还真是第一次吃的。
0: 是
2: 的，这鲜味儿啊，真是享受。
0: 哎，这海参啊，口感特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级海参。咱们对比一下，这颗3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参，同样是海参，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0: 没错，没错。
1: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1: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0: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1: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必须保持海里的温度。这只能靠大自然的给予，不能靠人工干预。
0: 是，
1: 越大的海参，年份越高的海参，存活下来也就越难。所以自古以来，辽宁大连这块海域就是天然的优质海参聚集地。医书上就有海参产辽海者良，有刺者名刺参，无刺者为光参的认识。
0: 哎，那为什么说它又坚强呢？
1: 不坚强它就活不到7年以上。海参体内有特殊的再生细胞，可以自身修复，包括肌肉细胞、神经细胞和消化细胞等。当海参身体受到损伤时，这些再生细胞会重新的一个分裂再组合，恢复受损部位的功能，让身体再生重生。要是把活的海参切成两段，分别投放到海里，再过3到5个月，它们又会各自长成一个完整的海参。这就是海参的坚强与神奇。
0: 天哪，这么神奇，就是断成两节都可以再生啊。
1: 即使是这样，完完整整的活7年以上也非常的不容易。这需要的是7年的风调雨顺，别有大风大浪，温度别有大起大落，否则啊，您就吃不到它了。哇，
2: 太难得了。
0: 是啊，
2: 所以这干海参呀，都是精品是吧？
1: 干海参是用特别完美的方式来保留海参的原始营养，因此啊，它的营养价值比即食海参高10多倍。以往干海参啊，泡发非常困难，现在我们做到了泡发简单。这个专用的泡发杯，你就像我这样，装满热水，把干海参放进去，10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吃了。哎，
0: 这倒是挺方便的啊，相当于头一天晚上泡，第二天早上正好就吃上了，营养价值也非常高。而且啊，我觉得它一周啊吃上一次也够了。
1: 没错，
2: 我觉得这个高级享受啊，适合老年人，还可以常温保存，不用放冰箱，一周吃一次，还特别方便。
0: 是，
2: 徐总，快给我们说说价吧，合适我就买点。
0: 没错。
1: 这一盒啊，7年的特级干海参，市场价格2560元。今天给大家优惠，买一盒再送一盒一模一样的。这个原价要

0: 5120元了，到手两盒，今天只要2560元，5折优惠。
1: 干海参的价格高，我们也知道，但是呢，你今天一直说有大优惠，结果呢，给我们报一个这么高的价格，太不够朋友了啊！
0: 这还高，二位参加过海参专卖的活动，看看这特级干海参多少钱？这真不贵啊！
2: 海参专卖活动啊，我还真去过，也不便宜。现场很多人呀都是不买的，
1: 对，
2: 即便就是有买的吧，也是冲动消费，
1: 没错，
2: 这回家呀还后悔，
1: 没错。
2: 您这干海参呀确实挺好的，我承认，就是价钱不好，
1: 哎，高了，
0: 这个价格可是批发价，您到市场上随便比，
1: 哎，不行不行不行啊，这么着吧，我呀说一个朋友价，你看行不行？
0: 朋友价可以，得靠谱啊。咱们吃海参本来就吃的不是便宜，是营养。
1: 朋友价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价格啊，在你刚才五折的基础上，哎，咱们再打一个五折，相当于啊，以不到1300块钱两盒，我觉得啊，这个价格差不多。
0: 这价格你买半盒差不多啊，这不到1300，到手两盒，那经销商都能直接来节目组订货了。您说这价，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1: 哎，我知道啊，这个价格呢可能是有点不太合理啊，而且经销商啊也不能让他们来我们这儿进货。
3: 是，
1: 刚才你说了啊，人人吃得起，我认为啊，一个月200多块钱，这半年呢就不到1300块钱，你看这人人也吃得起了，你的承诺啊咱也兑现了，咱们啊就给大家50个名额，给大家一个到哪儿都买不到的优惠价格。您看，拿出咱们国神集团的实力宣传一波，您这是大厂，对不对？也不差这点钱。
0: 那这买到的真是赚大了。这5000多的海参卖1000多，
1: 是。
0: 那这50个名额。

0: 利到您家门口，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载，海参性温补，足敌人参，故名曰海参。正宗的大连海参肉质丰满，没有异味，身体呈圆筒状，背部隆起，腹部扁平，外表光滑。由于这里的丰富藻类、贝壳等纯天然食物，海参在海底寻找食物，自然的生长，各种精华在体内长期累积，身体肥大，体力健壮，生命力顽强，体内营养非常丰富，颜色多为棕褐色或者棕黑色。
1: 我保证这是正宗的辽宁大连海参，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辽参、大连海参、辽四参，这每一根都是精选的7年以上参龄的优质海参，是我们大连国参渔业集团特供栏目的优质精品。大家请看啊，无论是泡发好的状态还是干的状态，它表面都有非常明显的刺儿，刺儿特别尖，这就是正宗的辽四参。而且我跟大家保证啊，这些都是野生海参，可不是饲料海参。干参之所以被高端人士认可，就是因为它与一般的海参在营养价值上有天差地别的不同。如果您以前没吃过干海参，我建议您尝试一下，每周1到2根，这个组合能吃半年，花钱不多就能体验到不一样的享受。
2: 这海参呀，能常温保存，
3: 是
2: 不用放冰箱，也不占地方，我挺喜欢的，在家里备着点，随时都可以吃，有备无患。
1: 高级的营养品是家庭常备，尤其是老年人，在这个季节一定要通过使用优质海参来补充营养。我们这种干海参，它完美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无论您想吃它的蛋白质、氨基酸、海参皂苷，它的精华，由于使用了最新的低温烘干技术，它的营养价值得以完美的保存下来。这海参啊，老人应该吃，上班族应该吃，每周1到2根，给您的体验肯定不一样。我建议有条件的老人要坚持吃海参。海参里面特有的海参多糖、海参酶、海参肽，还有精氨酸等营养成分，太适合老人了。
3: 您啊，要是能保持这个优惠的话，我们都可以天天吃啊。
1: 哎，别。这可绝对做不到啊，还请大家多多担待。
3: 哎呦，你看看啊，我们开玩笑呢，看把你吓的啊。但是呢，机会不多，名额是非常有限，而且啊，买2盒还送您一个保温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0: 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7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2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1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海参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如佛跳墙、葱烧海参、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凉拌海参等。目前市场上可选的海参品牌非常多，想要吃海参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选择。国参集团的海参产自国家一类清洁海域，

0: 海参出海后要经过多道处理环节，锁住营养与口感。越是高级的海参，越需要精湛的处理技术，进行浓缩处理后的干海参，做到便于储存，保证营养不流失。好了，那么接下来啊，我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二位也看看我总结的对不对啊。七年参龄的高营养的辽参啊，吃一根啊顶一般海参好几根的营养。由于呢保留了大量的营养成分，哎，不用每天吃一根，每周啊一到两根就可以了。那么口感呢也更好，味道呢也更加的鲜美。其实无论啊是直接吃，或者是做成小米辽参啊，或者是什么海参汤啊，都可以。并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的地儿，家中常备。怎么样，徐总，我总结的对吧？
1: 太对了。
2: 还有啊，价格划算，人人吃得起。
1: 这个价格可不能保证，市场上可没有这个价格啊。仅限本次海参进补节特别活动，我代表大连国参渔业集团郑重承诺：第一，参龄足，保证是七年以上大连足龄野生海参，保证是特级海参，五颗星星的好海参；第二，质量好，保证新鲜打捞、人工精选的高质量海参，品质高于专卖店卖场同款产品；第三，工艺先进，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催化剂，原汁原味浓缩的精品，营养不流失；四，质量完善，国家权威机构出具检测报告，根根浓缩源全程有监督，杜绝不健康食品吃到肚子里，放心。
0: 哎呦，太棒了，太好了。好了，我们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国参集团出品优质的辽宁大连海参，食用方便，吃法多样，适合全家人来食用，尤其是啊老年人还有商务人士，平时啊咱们上班忙都应该多吃点海参，每周吃一根能吃半年，既不费劲儿又补充营养，送礼啊还特别有面子，拿得出手，名额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大连国参渔业集团出品的干海参特卖活动开抢了，七年参龄的干海参到手两盒不到1300元，送专用保温杯一个，补充营养，吃法多样，大连原产地，质量有保障，聚会吃提高档次，礼品包装送礼也有面子，优惠价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露，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
1: 哎，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好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儿上，起涨点上。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的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

0: 人推到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这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啊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我们再看看商业航天的这个下降压力线啊，实际上这个下降压力线这个突破以后，这个最低点是很明确的。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就已经感觉到这个最低点已经很明确了，然后这块突破没突破我们的标准呢，我们这往上画啊，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其实反弹就是在这几个线上啊，把这个高点画上啊，这里头最高点画上以后，哎，这条平行线出来以后，我们确定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突破点，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同时呢也突破了灯塔线，那这块就是什么呀，上升趋势开启的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点。
1: 但是有这两条线，我们是不是就能明确的把握住这个买入的机会？那什么时候买合适？
0: 那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一尺了
1: 啊，
0: 用我们的一尺了，那个真正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上涨的根儿了，
1: 嗯
0: 啊，那一尺是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得用这一尺找到这个关键的买点。啊、所以买点到底是什么？
0: 买点实际上有两个啊，一尺这个买点实际上有两个，第一个点呢就是突破的点。啊，也就是我们找到这个尺，盘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或者说是第二天，如果说啊，我们也是可以根据这个一尺寻找买点的。第二个买点呢是回踩的买点，也就是说突破以后震荡回调啊，然后又回踩到灯塔线，这个是一个第二个买点
1: 啊。
0: 我们利用这两个买点就足够我们在市场上操作了。
1: 突破买点还有回踩买点，
0: 对，
1: 是吧？
0: 嗯，
1: 那这个突破买点它有什么样的特征吗？
0: 那突破买点首先要看那根那一尺啊，那一尺必须得是一个大阳线，这个中大阳线呢一定要什么呀，突破我们的灯塔线啊，如果在灯塔线下方这个不算啊，一定是突破灯塔线，贴着灯塔线开始起涨的，或者说上穿灯塔线的，这是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收盘价一定是高过灯塔线的，这个才能叫一尺。实际上是五个点以上我们算中阳线，七个点以上我们算大阳线。然后除了 K 线上的标准以外，成交量我们需要一定的标准，因为我们说下降趋势的终结，上升趋势的开始需要一个扭转。我们的任何趋势都是有惯性的，想要扭转必须得有动力。它一定伴随着一个比较明显的放量特征
1: 啊，
0: 这个放量的标准至少是前一个交易日的一倍以上。
1: 那我们还是结合实际的案例帮大家更清楚的

0: 这个就是意识双线突破的一个案例，这是下降压力线，这横着呢啊就是灯塔线，然后哎这天就是我们关键的一尺，它是一个放量阳线，但是实际上我们观察啊，前一天实际上就有突破的这种迹象了，但是它不符合我们一尺的这种标准，为什么？因为这个收盘价是在我们的这个线的下边，这是有一个冲高回落的，上影线的突破是无效的，所以说这一天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实际上是观察的一天，真正的是这一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然后同样这个阳线的实体比较大，成交量也比较大，
1: 这个大阳线对量的要求是前一天啊、
0: 一倍以上、
1: 但是其实它跟前一天比并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放量、
0: 因为前一天这个是冲高回落嘛、它的收盘价实际上在灯塔线之下，但是呢量已经放起来了、量已经放起来了，它具备我们一尺标准的一半，但是并没有完全具备一尺的一个标准，但是第二天的往上一涨突破了这个高点以后，那基本上补全了前一天的上影线，也就是说它明确的是一个有效突破上影线的，成交量虽然说没有前一天没有前一个交易日高了一倍，但是前一个交易日比这个开始的这一天这个成交量是有效放大的，在这种过程中我们不要这个太这个
1: 死板的就一定是前一天，
0: 因为前一天它有一个上影线、

0: 那个上影线可能是一个高位的震荡或吓唬人的。
1: 我们再来看这个，
0: 我们来再看一个突破的一个买点。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下降压力线，这是非常明确的，下降压力线非常明确的。然后我们往上找到下降压力线以后啊，突破下降压力线以后，我们就找到低点了。低点往上推，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高点，平行压力线一画，那我们就可以画出我们这灯塔线了。灯塔线出来以后，我们就开始寻找买点。你看这一波放量是很明确，打到灯塔线明显形成了阻力，这块的阻力是很清楚的啊。然后虽然说也放量，但是没有突破，然后回踩蓄力。第二次你看这根阳线是很清晰的啊，很清晰的啊，一是一个涨停板的方式啊，大阳线。第二啊，这个放量是很明显的。第三，它实际上已经收盘价已经上穿到我们的灯塔线上方。
1: 嗯，
0: 当时我也是在这一天，在我们的官方的直播间跟大家说，有的时候大家别盲目看的上影线，它一定会突破。上影线往往是一天博弈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真正的博弈的结果是在收盘价。所以我们定义很多东西的时候，我经常喜欢用收盘价来定义。所以说这边的有效性就很明确，
1: 嗯
0: 啊，所以说当时我为什么在直播间啊，我给大家说这个是很符合我的标准的，结果也果不其然，最后直接从这块连续上涨。连续上涨，
1: 波段的牛股涨幅不错的，其实我们的孔老师之前在天下财经的直播间都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但能不能把握住，能不能 get 到我们这个孔老师的一些方法，就看大家自己是怎么消化、怎么理解、怎么去运用的哈。
0: 第二个买点呢是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啊，回踩灯塔线买点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稳健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但是里头呢会有很多的这种细节和标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回踩灯塔线的买点，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东西。第一，这个回踩灯塔线呢，这个 K 线实体一定要变小，多空双方暂时达到了一定的平衡啊，成交量应该是萎缩，这会儿抛压不应该大啊，应该是越来越萎缩啊，也就是说抛压基本上在上头已经释放完了，短线的抛压洗掉了。然后呢，这个回升的时候缩量，小 K 线调整完了以后，然后再出现回升，回升的时候一定是在支撑线附近，然后同时呢，资金有充分的这种放量，因为证明资金开始回流了。所以说这三点啊，大家注意，其实把这三点吃透，我觉得这个找这个回踩买点是很容易的，很容易的。
1: 回踩买点相对来说适合可能经验没有那么丰富，或者说更稳健保守一点的。
0: 也不能这么说，
1: 也不能这么说，
0: 我觉得更多的是因为突破买点它存在着一个博弈，容易买到一个上影线的高点。
1: 高点，
0: 为什么说稳健的投资者可以选择回踩的买点？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2: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3: 我看看，
1: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酱肉是很多人的最爱，浓郁酱香让人吃过念念不忘，而一个有态度的吃货经常是耐心寻访街巷老店，只为等待一锅慢卤的佳肴，夹起一块肉烂筋软的酱肉，浓香在舌尖化开，解馋过瘾，从头到脚都特别舒爽，这份舌尖上的满足是最治愈人心。今天介绍的秘制酱肘子据说大有来头，千万别错过。
6: 哇，真的是太幸福了，这酱肘子可是道硬菜，大伙儿都爱吃，好吃解馋又过瘾。
7: 酱肘子啊，不管是热吃还是凉吃都是不错的，在家里做的也少了，都买现成的了。
6: 没错，今天啊咱们这就是现成的，回到家您开袋就可以食用。接下来就请厂家代表陈总带来他们家的这个硬菜酱香肘子来给大伙儿尝尝，欢迎欢迎。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五爷品牌经理陈宇，我们家呢是酱卤熟食老厂，那今天呢请大伙尝尝我们家的看家美食酱香肘子，那一会儿呢给大家发一波大福利啊，保证大家都能够捡到实惠。
7: 这酱色的这个肘子皮啊，看着就有食欲，酱肘子这个纹理啊特别清晰，我先来一口尝尝啊。哎呦，真地道，就是那个味儿，比我做的好吃，这肉质香糯醇厚，不柴，恰到好处，吃到嘴里软烂好嚼，酱香味儿啊特别的浓，不愧是老厂子，这酱肘子啊符合老北京的口味，讲究。
6: 这个酱肘子啊，它是纯肉的，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7: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8: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低 疑，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
6: 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
8: 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
6: 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八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8: 没错，崔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他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他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贵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啊。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6: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咱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7: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6: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8: 大家伙都想买吗？
7: 嗯。
8: 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放一个大实惠啊！
6: 嗯，行，就等你这句话呢。
8: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两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6: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2: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6: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7: 啊？
8: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7: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道啊，真地道。
6: 哎，
7: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
6: 对，
7: 没有骨头，肉香味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这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8: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7: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8: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都买不到。
6: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8: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7: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8: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6: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限量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8: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6: 太棒了，
7: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6: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十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这太费事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得说，吃得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地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就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它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味道是完全是吃不下去的。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们家的配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

0: 1-2万啊，
1: 对，
0: 你才能下，
1: 没错
0: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的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1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1000000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啊。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10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

0: 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寄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寄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寄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家说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辛苦了，辛苦了，
1: 那个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这真是贺亮的，
2: 特别痛快，贺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占据了全球97%以上市场份额。今年全球出货量预计将增长至约6万台，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50万台。小米集团开展全球校园招聘，有超过17个职类开放应征，产研类职位占70%，涵盖软硬件研发、算法、芯片、供应链等范畴，其中 AI 相关岗位需求增长50%。8月11日，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全国公映，多家行业媒体映前预测，《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将达25亿元至36.5亿元。随着《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据北京市交通委消息，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公路、公交、地铁等领域第一时间落实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8月12日、13日全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8月11日，北京海关披露京津冀区域2026年前7个月外贸数据。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7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1418.1亿元，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
1: 发展就像是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车，比的不是谁起步快，而是谁底盘稳，跑得远。
3: 2026年上半年，北京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心的答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的绝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距离竞速。
1: 赛车手在前方飞驰，但真正的保障在大后方。车队服务站是每一次胜利的幕后英雄。
3: 科技服务业就是北京创新的车队服务站。今年前6个月，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2%，把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为产业动能，这就是服务站的硬实力。
1: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
3: 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1: 首都经济正在
3: 变道向新。
0: 今年上半年，北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87.2%，增速领跑全市各大产业领域。那么，亮眼数据的背后是这条产业赛道的全面崛起。
1: 如今的科技服务业早已摆脱传统基础服务的局限，搭建起全方位的创新赋能体系，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创业与产业发展需求。
0: 是的，最鲜明的变化呢，就是创业模式的革新。当下北京科创圈走红的 OPC 单人轻量化创业模式，让个体创业者、小微团队无需高额的成本，依托成熟的科技生态，就能实现轻资产创业、低成本创新。
1: 可以说，精细化、轻量化的科技服务正在激活 AI 时代的超级个体创新活力。今天我们探访的第一站就走进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看看这里如何为小微科创主体完成从零到一的源头孵化。
4: 李老师，您看过去啊，说起创业，一个是得组建一个团队，
5: 对，
4: 再有一个得找一个很好的办公空间啊，大的场景，还得砸这个重金投入啊。

0: 这样的话似乎这个创业才成为了一个基础，但现在好像全变了。你看一个人一台电脑有开一家公司就可以开始创业成一个科创公司了，这种模式呢现在叫 OPC， 也叫一人公司。那么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啊，说一个人开的公司尤其是科创公司能行吗？
1: 这就是 AI 时代的超级个体的新风口。今天的 AI 技术啊抹平了技术门槛，但是个人创业呢还是永远绕不过有三个问题。第一呢，没有高端算力；第二呢，没有垂直应用场景；第三，没有产业资源的圈层。今天的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就是北京市为这类新锐的小微创业者量身打造的专属科创平台，这就补齐了所有个体创业者他所面临的短板。
0: 我非常好奇啊，你看，咱已经到这个门口了，
1: 对，
0: 赶紧到社区里边去转转。哎，这是董总，
2: 董总，
0: 你好，你好，你好，
2: 欢迎李老师，
0: 董总好，
2: 欢迎，欢迎，
0: 好好好，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纬社区。
3: 坐落于中关村核心创新带的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是北京轻量化科技服务的标杆载体，聚焦 OPC 单人创业，两到五人微型科创团队。社区不再做传统场地租赁，而是提供共享算力、垂类数据集、产业路演、投融资对接、场景测试全链条赋能。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持续孵化 AI 应用、智能硬件、数字文创等垂直赛道小微项目，是北京科技服务业精细化、轻量化、生态化升级的典型样本。
4: 它是一个很非常开放的空间，
1: 对，
4: 然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隔断，是吧？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设计装修的感觉都非常年轻化。
5: 一个是小而美，这些伙伴们呢习惯了用一人或小团队来做创业，是一个组织范式的变化，
1: 对，
5: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必须要做大做强。第二呢就是快又强，就是他会同时平行做好多个创业项目，然后呢去一个一个去试，小的创新团队通过 AI 技术来实现多个创新项目的推动，实现不同行业的应用。那么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创业社群的搭建，注重公共场景和这种订单需求的对接，另外就是给大家更多的展示的平台。人工智能 OPC 是当前青年创新就业的一个全新的范式。
4: 你看，这有这个校友驿站是吧？
1: 哦，
4: 国际人才服务岗。
5: 这个就是我们 OPC 友好社区的一个小展台。我们是把我们筛选孵化的一些 OPC 的创业项目，在这做了很多的呈现。这是我们入驻的一个 OPC 企业，它是手搓的 3D 打印，手搓了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模型。它是可动可操作的。它的市场销量给谁呢？最新的是给香港理工大学卖了将近100台。它做教具用。就是大学把它买走以后作为教具，在这基础上教学生去做具身智能的场景和创新打造。
1: 对，
5: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的创业团队。
1: 高校的学生对人工智能都很感兴趣，
5: 对对对，
1: 但是到底怎么动手怎么做，对于他提供了一个工具给他。
5: 是所有创新主体在这里，第一共享自制，然后提供出更多的需求场景出来。社区运营方呢联合政府伙伴一起呢把订单场景做好保障，大家在里面可以互为导师，互为资源的供给方。
1: OPC 的创业者他是个体的，他是轻量级的，但是这个社区本身它是联合的，是聚合的，这样的话又把大家的不足或者大家想交流的这种氛围又给它营造起来了。这个想法特别棒。
5: 就是从去年发布 OPC 服务计划之后到目前，我们是后台啊累计收到的是350多个有效的 OPC 报名，然后真正被我们筛选认证后在北纬社区的 OPC 大概120家。
3: 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孵化的标杆项目中，声序智能是单人创业的典型代表。声序智能创始人王玉博兼具5年大厂 AI 工程师加20余年民乐专业背景，他打造了 AI 加传统民乐差异化垂直赛道，推出国内首款民乐专用 AI 食谱工具，产品上线数周实现现金流回正。
0: 这个就是现在你的这个平台是吧？
6: 是的，然后您可以在这个交互过程中了解到我们中国传统民族乐器非常多的魅力。您可以选择1到5件。
0: 李老师欣赏一下，这是我创作的一段民乐，通过 AI 的方式。
1: 江阳老师的音乐处女作。
6: 那 我的第一款产品其实是针对会民乐的人怎么高效的做转谱和转调，它是一个工序。第二款产品的话，我想针对一些不了解民乐的人，怎么可以通过一个交互的小游戏的平台来进入到民乐的领域，他最终会获得一张自己在这个游戏平台定格的照片，这个照片代表的是他的心境，然后背后是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民族音乐。
4: 怎么能够想到来到北纬社区把你这个想法啊通过 OPC 的方式付诸实践呢？
6: 其实坦白来说，我一个人去做技术方面的工作是可以通过 AI 工具很好的做成，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去完成工商财法税，我也没有办法可以跟其他的 OPC 创业者一起来共创聊天，了解大家的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是通过平台才能接触得到。那选择北纬的话，我觉得我入住了这3-4个月享受到了非常多的福利，对，无论是从这个算力券，然后模型券，以及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些路演的机会，然后和其他 OPC 共创者可以一起聊天交流的机会，都是北纬这边才能提供到的。
1: 就是在这个 OPC 这个创业浪潮当中，每个人每一个个人公司他的能力其实是相对比较单一又比较专业的，但是呢他加入到社区以后，他又要变得更加的综合，让自己的能力啊能够超越原来的知识的局限性。所以我觉得 OPC 创业者的能力结构是一个典型的 T 字形，这一竖是他原来的专长，他的一横是他在社区里面能获得的能力的加持，这可能就是我们组建 OPC 这个社区最大的意义所在了。
3: 和声序智能2026年初入驻社区不同，聚焦 AI 情感陪伴硬件赛道的乐维科技是2025年7月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开园后就入驻的首批企业。乐维科技研发的情感陪伴机器人具备全局记忆与情绪感知，上市以来已覆盖全球20多个市场。
4: 彩虹乐维你好。
7: 你好呀。
4: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振兴国际智库的李志奇老师是什么样的专家？
7: 李志奇是战略研究专家、高级经济师，现任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还身兼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聚焦战略研究、民营经济等领域。
4: 怎么样？
1: 非常详细，非常完整了。
8: 社区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软性的服务，比如说在社区的资源对接下，我们参加了包括这个服贸会，包括美国的 CES 消费电子展，这样顶级的行业展会啊，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初创型企业，肯定是有融资需求的。那么社区呢，也会经常组织一些行业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投资人，来行业内，来社区跟我们做交流，这样也增加我们在投资人这边的一些对接度和曝光度。
1: 乐维科技在社区里面获得的这些知识和待遇啊，正好反映了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它的新的一个转型的方式，那就是社区不再是靠房租的差价去盈利，而是靠支持赋能企业的长期发展去获得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以后北京市科技服务业的新的一种形态，也是新的一种能力的最好体现。
9: 刚刚我们看到啊，北纬社区主打轻量化、精细化孵化，重点培育海量小微科创主体，为初创企业创新筑牢了源头根基。
10: 的确是这样，不过首都科技服务生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如果说北纬社区擅长源头培育，那我们接下来探访的这个平台专攻硬科技企业的加速成长，助力产业。
11: 那目前的话，主流市面上的这些机器人呢，可能说它的小脑运动控制各个方面其实做得还不错，但是在大脑对于它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理解，包括日常的这些操作，其实都做得不是特别的好。而我们目前就是要去解决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让它对整个这个世界能有所感知，能有所理解，把它通过行为行动来去做到日常的我们所需要的常规看到的，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工厂里面的这些动作。
4: 那就是说其实有了你们的这个技术，能够让机器人更快地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实际场景。
11: 对，而我们所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呢，通俗来讲就是把他的大脑从2-3岁孩子的水平去提升到20岁、30岁甚至40岁，能够去学习理解适应很多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司空见惯的这些任务操作。入驻顶好之后的话，就是依托这边平台有完整的这个 AI 硬科技的这个生态 态呢，其实给到我们非常多的赋能跟帮助。其实在创业初期的话，无论是在人才方面的引入，包括像资本的

0: 这样的一些关注度，甚至说产业上下游的这些生态，无论是从数据的角度，无论是从本地厂商的这些合作，其实对于一家创业型的企业来说都是困难跟挑战。而我们顶好呢这边其实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一个全链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哈，包括跟资方的这些对接，包括上游本地厂商的这些建联跟合作，包括甚至下游比如说您像数据企业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引入，这都是它提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帮助。甚至来说在企业规模扩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有就是包括扩租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啊，其实顶好的话也成立了专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保障的服务。其实我们对于场地整体的这个使用要求规范各个方面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像我们做平时的这种机器人训练，无论是它的这个声音，不论是可能对周遭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其实都还是需要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来去支持，甚至一些保密性私密性，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就是前沿科技类的一些部分哈，其实我们对这块还是非常重视的。
1: 语言类的 AI 啊，它解决的是数字世界里的创新，具身 AI 呢是解决物理世界里面真正的变革。今天我们看到这家企业啊，到了顶好以后，顶好提供的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包括资本，包括场景，包括数据，包括上下游的协同，为这家企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生态的支持。这样的话更快的能够帮助企业从实验室的研发成果进一步的转化到落地和应用，我觉得这就大大的加速了企业的成长，这是展现了科技服务业它独特的力量和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
2: 李老师，你看啊，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还有咱们现在来到的顶好 DH3，它就像一轻一重，一个孵化，一个加速，刚好覆盖了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
1: 北京科技服务业啊，高增长，它不是个偶然的增量，它是产业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你看北纬社区是孵化小微创新，激活的是个体科创的活力，但的顶好呢是加速了硬核科技的落地，所以它是做强了产业的能级，这就颠覆了传统楼宇啊只租空间不做产业这样的旧模式。放眼未来，其实咱们北京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路径已经非常清晰了，从过去呢提供场地，现在要转向供给创新的要素，包括算力啊、数据啊、场景和资本，这都是核心啊，打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真正落地的这个全链条。未来的创新呢，真的不再只是靠大企业和大团队，而是靠海量的小微企业主体加上成熟的产业平台，可以做到双向发力，持续的去孵化我们所需要的新质生产力，这就是首都科创产业变道创新的一个核心的动能。
3: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4: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5: 我看看，
3: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6: 登长城，入田园，品时鲜。2026年北京乡村旅游百园百县长城戍边避暑寻鲜主题推介活动啊，正式启动了。
2: 活动现场116个特色休闲农业园区、10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集中发布，为市民暑期休闲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京郊菜单。
7: 一走进绿优休闲农业园，满眼都是清新的绿意。现场人气最旺的要数香芋好物联盟市集，鲜榨的蔬菜汁儿，一早采摘的葡萄，散养的鹅蛋、鸡蛋，各区好物摆得满满当当。市民一边试吃，一边扫码下单，满是赶集的快乐。而这正是百园百县最生动的打开方式。
8: 刚才我看那边呢，还有做这个非遗的手编笤帚，就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呢，了解到了北京各个区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
9: 我们把我们延庆这个非遗三件套都带着了，你看这是那个非遗的褐石绛珠帘，这是呢延庆的非遗。

0: 提的火烧，这个呢是那个海棠汁儿，我们自己熬煮的这海棠汁儿，经过6个小时的熬煮。还有最代表的我们这个冻海棠，我们其实希望那个通过我们这个美食，大家能够走进我们这个八达岭镇的石峡村，更好的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了解长城文化，体验长城脚下的生活。
1: 活动现场发布的116个百元遍布13个社农区，既有果蔬采摘园，也有亲子农场、研学基地、露营营地。100条百县则按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乡村美食等不同需求分类规划，一日轻松游、2日微度假、3日深度游，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2: 主要围绕我们的农业和文化、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来开展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绿优休闲农业园区呢，也是我们休闲农业的一个星级园区。园区呢主要有这个露营，这个地方的草坪是北京市最大的人工草坪，可以在这个园区来体验很多的这个有乐趣的活动。
1: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百元果蔬推荐榜单，涵盖葡萄、番茄、桃等京郊优质时令果蔬，给市民送上了一份专业详实的寻鲜指南。
2: 下一步呢，我们

0: 1941年7月13日晚上，列车上的日本兵都进军营休息了，大家决定趁这个机会行动。铁道队分成四个小组，洪振海带领一个组在外面放哨，其余三个组直奔车站。他们越过封锁沟，爬过电网，冲在前面的人一脚把高岗贸易办公室的门踹开了。首先进去的是刘金山。
1: 他就是刘金山，当年是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一脚踹开办公室的门之后，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来听听刘金山是怎么说的。
2: 这个高岗呢，他不就在那趴着写字吗？枪一响呢，他这么抬头了，一抬头呢，我就第二枪打过去，第二枪打过去正好打他这个脑袋上。
1: 刘金山就这样干掉了高岗，然后在洪振海他们的掩护下，刘金山迅速的就撤了出来，其他的队员也都跟着撤了，然后他们一口气跑出去了5里。这个时候才听见身后的林城一片的枪声狗叫声，可对于日本人来说，他都晚了。这次行动干净利落，从进站到出站用了不到15分钟，铁道队员无一伤亡，痛痛快快地除掉了这个祸害。高岗没有了，那他手下的那些把兄弟怎么处理呢？来看一段电影的影像资料。
0: 高岗茂一被铁道队员毙了，这事儿一传开，他先前收买的那些伪乡长保长们顿时成了惊弓之鸟，他们纷纷向铁道队坦白认罪，表示要痛改前非。铁道队在鲁南威湖东岸的不利局面逐渐好转。
1: 现在铁道队员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不久部队也得到了补充。可惜没过多久，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洪振海牺牲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铁道队当年有一个小情报员叫郑君伦，前几年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回忆起了这段事情。
3: 他打能比谁都能拿分，他一看那个机枪丰富的很厉害，他发觉了以后呢，他带战士那个马大盖的短的，他接过了以后，李四贵子设计了，他这个枪没打得起，结果叫那个日本的步兵打了就心脏了，他穿个白衬衣躺下了，在船上我哭得很厉害，我在船上不光我都哭啊。
1: 洪振海是牺牲的，但是王志胜还在，刘金山还在，郑君伦还在，他的战友还在，铁道游击队还在。刘金山接过了队长的担子，带着大家继续战斗。
0: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最艰难的阶段，在侵华日军的残酷扫荡、分割蚕食下，鲁南山区根据地被严重压缩。中国共产党从湖西到鲁南，由华中去陕北的交通线完全被敌人切断。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包围，我在微山湖地区的游击部队开辟出了一条湖上交通线，而铁道游击队则赴鲁南军区命令，担任护送干部的任务。
1: 1942年夏天，正在待命的铁道队忽然接到了鲁南军区的通知，要他们护送一个工作队通过金浦铁路，同时军区还专门嘱咐工作队里有一位代号为零号的首长，要他们保障他的绝对安全。那么这个零号首长是谁呢？别急，待会儿您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先来看一看铁道队的护送方案。

0: 经过仔细研究，铁道队迅速制定了详细的护送方案。他们建议整个护送路程分为两段，具体的护送计划是这样的：第一段，从军区驻地步阳到金浦路东10余里的小北庄，全程近100里，这段路分2天走。这一段主要由山区的部队教导二旅王志胜负责护送，铁道大队副大队长王强和通讯员杨嘉诚负责在前面带路。
1: 第二段是从小北庄到微山湖，这一段是由铁道游击队负责。这段路虽然只有20-30里地，但却是铁道大队的重点警戒路段，因为它要穿过金浦铁路，而日本人的防守是非常严密的，所以通过它困难重重。零号首长通过了金浦路，再由其他的队伍接着往西护送而去。然而就在护送队伍通过铁路壕沟上的吊桥时，一件意外事情发生了。
0: 突然从北面闪出一道白光，敌人的一辆巡逻装甲车从临城方向驶了过来，刺眼的探照灯光在他们头上照来照去，一挺轻机枪毫无目标地扫射着。
1: 听到枪声，刘金山和王志胜赶紧让过路的人员推到沙河旁边卧倒隐蔽，躲开了这阵乱枪。后来像这样的险情又接二连三地出现过很多次，都让队员们躲开了。几天之后，在铁道队的掩护下，零号首长终于顺利抵达机庄附近的金浦铁路东侧。那么这个零号首长到底是谁呢？我们这里有一份电报的复印件，这是1940年的10月3日，毛泽东发给刘少奇的，一起来看一下。电报内容是这样的：中央决定你来延安一次，谅已收到电报，并希望你能参加7大。而这次护送的零号首长，正是去参加7大的。您猜到了吗？没错，就是刘少奇。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侵华日军也是败相毕现。仅在1945年前半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就在全国范围内主动出击，收复国土24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万。这年8月，苏联完成了西线对德的作战之后，正式对日宣战。毛泽东也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要求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并提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击破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中国军民团结一心，疾风骤雨般的作战，击溃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盘踞的最后希望。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那两个日本兵吗？没错，正是田村和小山口。临早的侵华日军是11月30日投降的，在这之前一直是田村和小山口陪着当时的铁道游击队的政委与日军进行投降谈判事宜的。被断了路的侵华日军在临城南面的沙沟被困了整整3天，最后没有办法，侵华日军只好向这支穿着便衣 与他们周旋了七年的铁道游击队投降。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领个免费游戏皮肤，银行卡为何被盗刷？
1: 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
0: 想买个低价机票，怎么就背上了贷款？
2: 说让我帮你退款，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
0: 跟风入局跨境电商，收到平台快递礼品，究竟暗藏哪些陷阱？
3: 接下来还有三个礼品，
4: 这个采买的有点准啊，这个有是哪个价？
0: 全面拆解暑期多发电诈陷阱，一起学习实骗防骗技巧，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蜜蜂计划。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警官来做客我们节目现场。
5: 大家好，我是石景山分局反诈中心的邢佑伟。
6: 大家好，我是海淀分局的宁宁。
0: 现在正值暑期，所以今天还专门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实际上发生的案例。
5: 好，
0: 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案例。一天晚上，梁女士手机屏幕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界面。
1: 操作系统正在升级，请勿触摸屏幕，否则会被格式化这样的提示语。
0: 梁女士又等了半天，她越发觉得不对头，自己的手机屏幕忽闪忽闪的，看起来和日常更新不太一样。
1: 我就问孩子，我说你拿我手机干什么了？然后孩子说，我刚才拿手机扫了个码。我就瞬间觉得完了完了。
0: 想起平时看过的反诈宣传，梁女士立刻关闭手机，选择报警。
1: 骗子在微店 APP 上不知道用的什么账号绑定了我的京东支付，一笔订单扣了29000多。另外骗子又在快驴进货用我的美团支付，前后支付了3笔，一共是4800多。
0: 原来事发当晚，梁女士的女儿用她的手机玩过一款

0: 大哥，你是领导啊？
1: 我啥领导啊？我就干活的。
0: 你这顶着这天儿，说实话，搁这儿给人大家人民服务，你现在不是领导，将来你也得是领导。
1: 别说啊，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0: 哎呀，这说的都是实话，你这气质确实不一样。大哥，现在这么忙，这礼拜天还不休息休息吗？
1: 哎，我们就礼拜天忙。
0: 哦，嗯，就礼拜天忙啊。哎，我搁这看半天，就你一个人啊？
1: 对呀、啊，这片就我一个人管啊、哦，他们都在街里抓偷鸡盗把的。
0: 啊，
1: 我就负责这一片
0: 啊，这片都归你管、啊。
1: 对，这整个这一片都是我的。
0: 这么大地儿吗？
1: 啊，
0: 你可要不说你是领导，你还不承认？哎呀，哎，大哥，那你们抓偷鸡盗把的？哦。你刚才往那一站，我还以为你是那啥海滩管理员呢。那我一琢磨，又不是，那海滩管理员拿你的气质啊，是不是？
1: 不是，你有事没事？
0: 我没啥事，大哥。我跟你说，我就是看你啊，搁这挺辛苦的，这给我们大家，你这抓偷鸡倒把的，多累呀、啊。我就先跟你唠两句。那啥，我请你吃个冰棍吧。
1: 吃冰棍
0: 啊，走啊。
1: 上哪吃冰棍？
0: 那上面刚才有个大姐搁这卖冰棍呢，拿个小筐，里面装冰棍，上面盖层小棉被。
1: 搁哪儿呢？我怎么看着呢？
0: 上面呢？搁上面呢？
1: 好，我过去看一下啊。
0: 行，你慢点儿。你这闹不闹？你别说是我说的啊。

0: 马、老妹儿、大芬啊，这两天我动用了我身边的人脉，给咱家老二安排了一好活。
1: 啥活啊？
0: 修自行车。
1: 哎，不咋地。
2: 挺好的，这要是能学门手艺挺好。
0: 那可不。哎妈，你这么合计，咱家老二那块儿啊，那就是小小蓝大褂一穿，小白手套一戴，那老风流了。那啥，你赶紧，老二呢？赶紧带他拜师傅去。
3: 老二厨艺你不到吗？
0: 干啥去了？
3: 说找狗子玩去了。
0: 找狗子玩？
3: 嗯，
0: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狗子了，狗子都不知道他出来。
3: 嗯，
0: 这小子又没干好事啊，这是。
3: 你别瞎合计，人心里出去找工作去了呢。
1: 就是。
0: 妈，你知道他干啥去了吧？
3: 不知道。
0: 我去趟海边吧。
4: 大哥，你看看这个质量，你看看，你瞅瞅，像这样的款式只有那啥呀，北京、上海有。
5: 您这泳裤是在雇佣商店里卖的吗？
4: 哥，雇佣商场卖多少钱？2块钱，我这才8毛。你瞅瞅，你瞅瞅咱这质量。我跟你说，大哥，这个都是我妈一针一针缝出来的。你看这针脚，你看咱这质量，穿吧，没毛病，嘎嘎的。
6: 嗯，确实挺便宜。
4: 那可不是，你看看这海岸线上现在，这那么多女同志。咱不能像以前似的，而且你知道咱穿自己裤衩下水一出来那呱呱的湿多难受啊！真的，大哥，8毛钱咱还买啥去？就这质量，你看看，啊，
6: 给我整一件啊，
4: 整件啊，
5: 给我整一件，
4: 8毛，
7: 我一整，
4: 哥就8毛啊，就这，
7: 来
4: 一条啊，哎，真的，我跟你说，咱这质量你就穿去吧，行不行？哎哎，
3: 彭锦熙。
8: 谁呀、啊？
3: 爷，彭锦熙在家吗？
8: 他没在家，他可能去海边了。他哥刚才也去海边找他了。
1: 啊，你跟秦生不是都快结婚了吗？你还来找我二哥干啥呀？
3: 你听谁说的呀？没有的事儿。
1: 怎么还不敢承认了呢？
3: 我没有不敢承认，没有就是没有。锦绣，这话不能瞎说，这要让锦熙听着该误会了。
1: 大家都知道了，有啥不承认的
3: 呀？姨，那我上海边找他去。
8: 哎，
3: 谢谢姨。
8: 老二眼光不错，姑娘长得俊。
1: 俊有啥用呀？她就是秦兆高未来的儿媳妇，之前还跟我二哥好过呢。二哥进去了，他就另攀高枝了。

0: 这样的这孩子。
1: 我告诉你们老彭家，一个都别想在公交车上班。
2: 公交车你家开的呀？你是禽兽吗？我看你改名叫禽兽生吧你。他还不如禽兽呢，他禽兽不如他。呸！
1: 这彭锦绣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他从小就这样的，爱造谣扯是非。
3: 秦亮，你先回去吧。
1: 不是，我和锦汐也是老同学，他出来我也挺高兴的，我也想见见他。
3: 我想跟锦汐单独聊聊。
1: 那我陪你去呗。
3: 不用了，秦生，回去吧。谢谢你啊。
4: 哎哎，小妹儿，我问一下，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卖搁着卖冰棍的？
5: 没有。
4: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哎，停停停！哎，看不看着一个女的，拎个小筐，上面盖个小被儿，然后在这卖冰棍的？
6: 卖冰棍没看着、啊。
7: 我电话我，
6: 你没看着啊？
7: 我忘了。你的呢？
8: 在兜窝。
4: 哎，啊，走走，
7: 咋的？
6: 你们这裤头在哪买的？
7: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买的。
6: 在哪儿啊？
7: 这底下那小子那嘎卖的吗？
4: 哎，去去走走走走走。
7: 好嘞。
4: 好小子，你敢玩我？你别让我抓住你啊！
8: 你咋了？
4: 你跟你没关系啊！
8: 不是，
4: 哎，
1: 叔，这罗红也不知道咋的了，非得回来找彭锦汐，我真拦他拦不住，主要也是担心他。
9: 这个死丫头，气死我了！
1: 叔，这里面可能是有些误会。
9: 他现在在哪儿啊？
1: 海边呢。
10: 那叔，你要是找他的话。别说我跟你说的，不然他还生我气了。
9: 你放心吧，小琴，你做得对啊。走。
10: 哎，叔，那个你先去，我马上就到。
9: 走。

0: 你跟你记得我吧，我又刚才骑自行车那个。
1: 你干啥呀？
0: 那个，你刚才不是找那个卖泳裤的和卖冰棍的吗？啊，我看见了，就在那边呢。
1: 真的？
0: 俩人一块卖呢。
1: 啊，
0: 咋回事？俩人两口子，说合起伙来来回这么挨，来回钓你。哎，你去吧。
1: 行
0: 啊，今天呢，我就给他们俩一勺烩了。
1: 哎，
0: 对你这气质杠杠的，你弄他吧。

0: 来，
1: 哥，
0: 哥啥哥？该回家。
1: 哎，你这脸这样还能看出来吗？
0: 比别人胖一圈，我能看不出来你吗？赶紧，哥，红袖标来了，抓你了，快点！走不了你啊！
1: 走。

0: 你说你这上学呢，没事就老往回跑，这像话吗？
1: 咋了？今天又没课。
0: 没课你就往回跑啊？那就不能好好复习复习功课呀？你呀，你就别说了，你心里想什么我知道。你是不是回来找那彭锦熙来了？
1: 是。
0: 还是，他不是什么好人，他有前科，蹲过监狱。
1: 那咋了？他杀人放火了。
0: 杀人放火，他现在还能存在这个世上吗？你这丫头怎么回事啊？这么说你还老犟嘴呀？你好好想一想，你上这个大学容易吗？啊？家里人可以说是勒紧裤腰带在供你。这不说，就说你个人吧，你付出多大辛苦啊？好不容易考上这么个大学，你就应该好好读书。其他别的跟你没有关系，个人的事情你往后放一放，等你将来有工作了，事业有成了，是吧？你再考虑你个人问题也不晚。再者说，那时候你找对象不扒拉着挑吗？那彭锦熙是个什么东西啊？还瞅啥呀？行了，爸不多说了，听爸话，咱回去上学。咱家那小鸡儿啊下蛋了，爸给你攒着，攒多了爸就给你送去啊。走吧，听爸话哦。好了好了，哦，好，走走走走。
2: 这还想跑？你个瞅我臭的啊！你。这也不像个话了，一点正事儿不干你。
3: 得，盯着我干啥呀？
2: 不盯你能行吗？
3: 啊，
4: 罗红刚才来家里找你了。
3: 啥时候？
4: 就刚才。
2: 哎哎，这小子见尿袋你就给我跑是不是？
5: 我父亲弄你干啥呢？
2: 什么不？这小子一点人事不干。
4: 小心点，
5: 慢点。
2: 这小子这可完喽。
3: 罗红，罗红，罗红，罗红，
0: 你喊什么喊你呀？
3: 说罗红刚才找我，他人呢？
0: 罗红跟秦生回学校了，现在都上火车了。
3: 啊，好好，
2: 你离我闺女远点啊！
3: 哎呀，别跑了，快别跑，就这跑，就这快上车。不是你这是你下我骑车，怎么你骑又干坏事了？快上车！哎，
0: 两个神经病。

他是我弟弟，一会儿我补票，我补票，我补票，我补票，不要不要不要。

0: 别吧唧了。
1: 哎呀，哥给你买两双，捎带脚我还能啊，给你买身好看的新衣服。
2: 真的？
1: 那哎，有假。
2: 你也出不去呀、啊，我大哥天天看着你。
1: 是啊。想要新鞋和新衣服吗？

0: 行，行吗？
1: 嗯，
0: 好。
1: 有你这样的吗？我挺好的一双鞋穿三年了，让你一下就给我回炉了啊！
0: 找
1: 你，感情你是不出门了啊？那我出门穿啥呀？踩着你走啊？
0: 出不出？
1: 什么？
0: 你在他的身上院中间喊着去。父父，
1: 妈，妈，你快出来！你快看看！
2: 哎呀，这又咋的了？
1: 你看我二哥把我鞋整成这样。
2: 哎呀，这不完了吗？这死老二咋回事儿？他是
1: 妈，你快说了，怎么真烦人呢？
2: 不好东西，
1: 妈，你说说他啊，挺大个人了，也不出去找工作去，一天到晚在家白吃白喝的，家里就是有个金山，也经不起他这么糟的吧？
0: 别，谁白吃白喝的了？吃肉的时候你想啥来着？我做下这些事儿不都是为了家吗？不就是一双破凉鞋，我赔一双就行了呗？
1: 你拿啥赔？拿命赔啊！就你那命够不够我买这半只凉鞋的？
3: 哎，行行行，别吵了，让你笑话不？鞋坏了你这
0: 那个啥，那个芬儿啊，你把你的鞋给秀穿。
4: 行，你先穿嫂子的，完再让你大哥给我买一双。
1: 我不穿，你有脚气。再说了，我大哥一个月才挣几个钱啊，还得养活这么大一家子人呢，我还心疼我大哥呢。大哥。就是他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他也不说帮你分担分担，也不说出去挣钱去。
0: 我怎么挣钱？大哥天天拿那么大一把锁搁那门上那个锁上，我怎么出门？我怎么找工作？我怎么赔你钱？
2: 也是，老待着也不是回事儿，要不让他明天出去找找工作去。
5: 妈，你不能让他出去，他投机倒把上瘾，他再进去就完了。
2: 那你还能老看着他呀？那这么着，妈给担保，他要是出去再做买卖，再出什么问题，我负责。把门开开，
5: 能保证吗？
2: 妈保证。
4: 金东，是不是他知道我有脚气呢？
0: 哎，嫂啊，我也知道。
4: 彭金东，你这个破嘴呀、啊！

0: 罗红，照片洗出来了。哎，你跟秦生还挺般配的，没拍合影可惜了。
1: 我有对象了。
0: 谁呀？
1: 他叫彭锦熙，我老家的。
0: 你俩不分手了吗？
1: 谁告诉你的？
0: 啊，我猜的。我看你偷偷哭，所以我就……哎，
1: 那搞对象嘛，吵个架拌个嘴不很正常吗？
0: 那他咋一次都没来看你？
1: 他忙，你以后别瞎说了。我跟秦生那就是老乡，是同学，你别以后瞎撮合。
0: 那这照片你给秦生吧。
1: 你给吧。
0: 你跟秦生啥事儿没有，为啥不能你给啊？
1: 我给，我给吧。

0: 新买的麦乳精啊。
1: 啊，男朋友给买的。
0: 秦胜啥时候成你男朋友了？

0: 我想吃天鹅肉呢，彪，
1: 哎，我真挺佩服你的啊！追姑娘下血本那么大一罐麦乳精，你要直接给罗红，没准他都能答应了。
0: 你以为他是你呢？我半罐就够。
1: 再说了，咱也不是罗红啊，人家也看不上你啊。
0: 谁说的？
1: 罗红他现在是不好意思，他是想先以学业为主。懂啥呀？
0: 你就吹吧你！我都听说了，人罗红外面有一男的，还是一狠茬。前一阵子就因为保护罗红都进去了。
1: 瞎扯，他是因为投机倒把进去的。
0: 哎，还真有这么个人啊？你给我讲讲，
1: 说说。我跟你说，那小子是一辈子要戴着投机倒把帽子的。罗红呢？罗红是大学生，他俩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罗红能跟他呀？他俩的事怎么说？我和罗红的事儿吧，我们两家其实都已经点头了。
0: 哦，
1: 等我俩一毕业，马上就结婚。
0: 哦，
1: 你看明天，明天他就要给我送我俩今天拍的那些宣传照的照片。
0: 哦，哎，你往天上看，往天上看，你看天上有没有老母猪？
1: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不信。明天，明天罗红就会给我送照片。他要是不送，

0: 范总，范总，
1: 干
0: 啥？我裤衩呢？
1: 你挺大小伙子，你裤衩看不住啊？
0: 别给我装糊涂！我说这游泳裤衩子，
1: 这不手里拿着呢吗？
0: 这个是昨天我放我屋里的那些，我说的是他妈那个和秀做的那个，昨天搁桌子上的哪儿去了？
1: 啊，那你问我呀，我哪知道去？
0: 妈，这秀，招贼了，招贼了！家里你昨天做的裤衩没了，那咋？
2: 那能没了吗？一个死物件又没长腿，还能跑了？
0: 妈，你快点帮我找找啊！就是我都收人钱了，
2: 找，
1: 这堆的袜子，这找，哪去？
3: 搁你屋没？
1: 哎，你去找。搁我屋没？你上那找能往那里放吗？去上那边找去，看那鱼这找油没有？
4: 是不是你藏起来？
1: 啥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做，做我能让你们做吗？还我藏它？
5: 秀儿，昨天晚上放哪了？
4: 我就放桌子上了呀。
5: 你看有吗呀？
4: 没有。
1: 你可上旁边看看。
2: 赶紧找，挖地三尺就找出来。我就不信了，那个还能没了？赶紧找。
1: 厨房能有不？那厨房呢？厨房兴许
2: 看看不就完了？

0: 没有，厨房。
1: 彭锦东，虽然我没有啥证据，但我很怀疑你啊。
0: 什么怀？在哪呢？你怀疑我？
1: 哪有说找裤衩子上人厨房找的呀？那玩意儿还能藏酱缸里吗？妈，我现在赶紧给人送去，我收人钱了，你知道吗？
2: 你快去啊！
1: 咱俩这事没完啊！哎，我告诉你，彭锦东，
0: 哎，天意，天意难违。那什么？那个啥，妈，我去趟海边，妈啊，我得盯着这小子。
3: 村长，
4: 唐村长，唐村长，唐村长，那个啥，那个我来自首。
3: 自首？
4: 我弟弟又去海边干啥事儿了？
3: 又去卖泳装了？
4: 你别说了，你跟我去一趟吧，行吧？快，
3: 求你了，求你，
5: 慢点，慢点。

0: 大哥，谭大哥，快点！
1: 等我一下，
0: 我举报。
2: 报警啊！你那咋都出去了？
0: 知道了，
1: 咋的了？

0: 这质量多好啊！来一条，来，
1: 裤衩呀！
0: 来一条，来，
1: 不要，
0: 来，多好！
1: 四毛一条，五毛两条，哎，
0: 那不太少。

0: 拉倒。
1: 歇会儿。嗯。累了吧？
0: 嗯。哎。哎。你那买汽水咋不喝了？
2: 小琪。
1: 这
2: 我不喝，这玩意儿净糖精散素啥的。
1: 那你让我喝？
2: 你喝吧，小姑娘不都愿意整点甜的吗？我不愿意吃甜。
1: 那行，你歇会儿，
2: 嗯，
1: 我替你卖泳裤去。
0: 哎，干嘛了？大姑娘家卖裤衩多磕碜，你闹！
1: 谁让你是卖裤衩的呢？
0: 啊，我卖裤衩，你就卖裤衩的。
1: 啊。
0: 你这人很不公平。那我亲你一口，你咋不亲我一口呢？
1: 想你。
0: 哎，钱给拿上来。

0: 让开！
1: 干什么呀？没长眼睛啊，小子，没看执行任务呢。让开！
0: 那个同志啊，这是我弟弟，他过来肯定有重要的情报，要不你让大伙稍微等一下。
1: 等会儿吧。快点啊！
2: 咋的了？我早上睡过油子了，没来这么近。
3: 那你现在搁哪儿呢？
2: 我姐跟胖西在沙滩上呢。
3: 赶紧把你姐带走。
2: 好。那个，各位同志啊，据我弟弟汇报，那个犯罪分子彭锦熙极其狡猾，他现在已经跑到海边后门那边去投机倒把去了。要不咱走这条小路去后门那边先堵他，要是没搁那儿，咱再从这边再去。
1: 掉头，追！
2: 回家了？
4: 干啥呀？
2: 你别磨眼，红袖标又来了。
4: 红袖标来了咋的？国家现在提倡搞活经济了，来了正好跟他说道说道。
2: 哎，别磨眼，快走吧。
4: 哎，
1: 王继新，给我站住！
5: 往后，快跑！
1: 快跑！
2: 快走吧，
1: 别跑！快！别跑！别跑！站住！别跑！站住！站住！别跑！站住！
2: 咋的了？快点！快！
1: 哎，哥！
2: 哎呀，这个是……
4: 跑不动
2: 了！又咋的了？你跑不动，你跑啊！
4: 金星，
2: 我二哥跑丢了，你别管他，快走吧！
4: 阿平，你
2: 别管他干啥呀？来不及了，怎么追上了？

0: 我过来上厕所，都上了厕所啊？这块行，这块这块挺隐，别人看不着，够你们上的了啊！我先走。怎么要纸吗？我这有纸。
1: 王锦溪，别跟我在这儿装。这是回廊，你上啥厕所呀？啊？你做了啥？心里不清楚啊？
0: 怨我，我也不应该，我不应该在回廊上厕所。刚才还没上出来，你说这上厕所还未遂，你说？
1: 跟我打马虎眼的是吧？搜。
0: 哎，我上厕所你搜干什么？哎，你不会搜我包？你搜我包干什么？
1: 没有。
0: 没有，看见没？没有。你们抓人，你们是不是得有点证据？你不能随便抓吧？是不是？你要这样的话，下回我上你们所里去，我告诉你们所长。
1: 你等会儿。
0: 没有。
1: 把个裤子扒了。
0: 哎，谁扒裤子？哎，可不行！干什么？干什么？不能扒裤！上刷子！
2: 快点！
0: 我扒裤干什么？哎！

0: 啥病啊？
1: 我有病，我有老寒病。
2: 那你有那医院开的病历不？
1: 我们家这是遗传病，疑难杂症，医生治不了。
2: 我告诉你啊，彭锦熙，我没听说过啥老寒病，我只知道你要能证明，就让你家属带着病历来管理所，听到没？
1: 没病历，我
0: 带走。
1: 咋这样？我家有病历，我们家族遗传，我没病历。
0: 你走不走？
1: 我不走。
0: 警告你啊！哎，没办法，不客气啊！
1: 别动！哎，
0: 你不，
3: 不是，不是，怎么了？怎么了？哎，怎么了？怎么了？
0: 谁呀？
1: 他爸哭啊！
3: 干啥呀？干
0: 谁呀？
3: 我是他家属。
0: 家属是吧？啊，来的正好。这小子，人赃并获，投机倒把，听见没？啥玩意儿？我们逮住了，还在这胡搅蛮缠。我告诉你啊，你们家出了这号人，你们全家都得反省，听到没？
1: 我穿裤衩。

0: 那做买卖做生意了，谭大哥是珍惜我这个人才，惜才，明白不？还讽刺，哎呦我的妈！
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这意思，你这不还得继续干呗？啊？不是你能不能为这个家想想，为大伙儿想想啊？你那么自私呢？
0: 我怎么没为这个家想？我挣钱不都是给这个家花了吗？我什么不都是为了咱家吗？
1: 啊，你这意思咋的？就把这大伙儿全送进去，你就高兴呗？啊啊、哎！
2: 不是，你锦溪啊，你听你大哥一回吧。人谭所长保你一回，你不给你大哥面子，是不是也得给人谭所长一个面子？
3: 就是，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他保不了你那么多次。大哥是为你好，为你着急啊，要不然你就先停停，再看看风声。
0: 哎，干啥恶心的？拧啥搁这？
1: 真的？什么玩意拧的？
0: 怎么的呀？
1: 啥玩意儿咋的？
0: 有点坐立难安了吗？杀的慌吗？
4: 啥意思，二哥？
2: 怎的？
4: 啥玩意儿杀的慌？
1: 别瞎问，小孩儿，你别，你能？
2: 咋的了呀？你哥俩啊？
0: 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啊。
4: 啊？
0: 爸，你和秀儿昨天做那个泳裤，不放桌子上吗？早上没了吗？
4: 嗯。
0: 他偷的。
4: 你看。我就说吧，你藏起来的吧，你藏哪儿了？
1: 玩儿什么玩儿？别闹！那什么，你怎么的？
2: 你藏哪了呀，金东啊？
1: 你别说话，事儿的。
0: 大总
2: 啊，
0: 你是不是不知道这事？你今天晚上很难睡着了。
2: 快说吧。
0: 你老头子贼出息，知道不？今天他把这个泳裤全藏哪儿了？藏咱家酱缸里了。
1: 啊，
0: 哎，咱找泳裤的时候，哎，他去厨房去，哎，上厨房去，一条泳裤，穿11条搁身上，现在还穿着呢，哎，还是第二次躺
1: 他，哎，别闹，就是，你顺顺便，你赶紧的，别废话，赶紧给我打点凉水，热凉就好
4: 了。咱俩泡脚啊？
1: 泡什么脚？这都敷弄了，快点。
4: 我知道了，洗脸。
0: 咋的？我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占据了全球97%以上市场份额。今年全球出货量预计将增长至约6万台，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50万台。小米集团开展全球校园招聘，有超过17个职类开放应征，产研类职位占70%，涵盖软硬件研发、算法、芯片、供应链等范畴，其中 AI 相关岗位需求增长50%。8月11日，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全国公映，多家行业媒体映前预测，《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将达25亿元至36.5亿元。随着《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

0: 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据北京市交通委消息，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公路、公交、地铁等领域第一时间落实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8月12日、13日全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8月11日，北京海关披露京津冀区域2026年前七个月外贸数据。据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7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1418.1亿元，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
1: 有人说，经济发展就像是场没有终点的赛车，比的不是谁起步快，而是谁底盘稳，跑得远。
2: 2026年上半年，北京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心的答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的绝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距离竞速。
1: 赛车手在前方飞驰，但真正的保障在大后方。车队服务站是每一次胜利的幕后英雄。
2: 科技服务业就是北京创新的车队服务站。今年前六个月，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2%，把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为产业动能，这就是服务站的硬实力。
1: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五个关键词：
2: 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1: 首都经济正在
2: 变道向新。
3: 今年上半年，北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87.2%，增速领跑全市各大产业领域。那么，亮眼数据的背后是这条产业赛道的全面崛起。
4: 如今的科技服务业早已摆脱传统基础服务的局限，搭建起全方位的创新赋能体系，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创业与产业发展需求。
3: 是的，最鲜明的变化呢，就是创业模式的革新。当下北京科创圈走红的 OPC 单人轻量化创业模式，让个体创业者、小微团队无需高额的成本。

0: 在里面可以互为导师，互为资源的供给方。
1: 对 OPC 的创业者他是个体的，他是轻量级的，但是这个社区本身它是联合的，是聚合的，这样的话又把大家的不足或者大家想交流的这种氛围又给它营造起来了，这个想法特别棒。
0: 就是从去年发布 OPC 服务计划之后到目前，我们是后台啊累计收到的是350多个有效的 OPC 报名，然后真正被我们筛选认证后在北美实习的 OPC 大概120家。
2: 在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孵化的标杆项目中，声序智能是单人创业的典型代表。声序智能创始人王玉博兼具5年大厂 AI 工程师加20余年民乐专业背景，他打造了 AI 加传统民乐差异化垂直赛道，推出国内首款民乐专用 AI 食谱工具，产品上线数周实现现金流回正。
3: 哦，这个就是现在你的这个平台是吧？
4: 是的，然后您可以在这个交互过程中了解到我们中国传统民族乐器非常多的魅力。您可以选择1到5件。
3: 李老师欣赏一下，这是我创作的一段民乐，通过 AI 的方式。
1: 张扬老师的音乐处女作。
4: 那我的第一款产品其实是针对会民乐的人怎么高效地做转谱和转调，它是一个工序。第二款产品的话，我想针对一些不了解民乐的人，怎么可以通过一个交互的小游戏的平台来进入到民乐的领域，他最终会获得一张自己在这个游戏平台定格的照片，这个照片代表的是他的心境，然后背后是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民族音乐。
3: 怎么能够想到来到北纬社区把你这个想法啊通过 OPC 的方式付诸实践呢？
4: 其实坦白来说，我一个人去做技术方面的工作是可以通过 AI 工具很好的做成，但是我是没有办法去完成工商财法税，我也没有办法可以跟其他的 OPC 创业者一起来共创聊天了解大家的一些新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些信息是通过平台才能接触得到。那选择北纬的话，我觉得我入住了这3-4个月享受到了非常多的福利，对，无论是从这个算力券，然后模型券，以及我们刚刚聊到的一些路演的机会，然后和其他 OPC 共创者可以一起聊天交流的机会，都是北纬这边才能提供到的。
1: 就是在这个 OPC 这个创业浪潮当中，每个人每一个个人公司他的能力其实是相对比较单一又比较专业的，但是呢他加入到社区以后，他又要变得更加的综合，让自己的能力啊能够超越原来的知识的局限性。所以我觉得 OPC 创业者的能力结构是一个典型的 T 字形，这一竖是他原来的专长，他的一横是他在社区里面能获得的能力的加持，这可能就是我们组建 OPC 这个社区最大的意义所在了。
2: 和声序智能2026年初入驻社区不同，聚焦 AI 情感陪伴硬件赛道的乐维科技是2025年7月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开园后就入驻的首批企业。乐维科技研发的情感陪伴机器人具备全局记忆与情绪感知，上市以来已覆盖全球20多个市场。
3: 彩虹乐维你好。
5: 你好呀。
3: 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振兴国际智库的李志奇老师是什么样的专家？
5: 李志奇是战略研究专家、高级经济师，现任振兴国际智库理事长，还身兼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等职，长期聚焦战略研究、民营经济等领域。
3: 怎么样？
1: 非常详细，非常完整了。
6: 社区给我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软性的服务，比如说在社区的资源对接下，我们参加了包括这个服贸会，包括美国的 CES 消费电子展，这样顶级的行业展会啊，因为我们作为这个初创型企业，肯定是有融资需求的。那么社区呢，也会经常组织一些行业里面比较有影响力的投资人，来行业内，来社区跟我们做交流，这样也增加我们在投资人这边的一些对接度和曝光度。
1: 乐维科技在社区里面获得的这些知识和待遇啊，正好反映了北京市科技服务业它的新的一个转型的方式，那就是社区不再是靠房租的差价去盈利，而是靠支持赋能企业的长期发展去获得自己的价值。我觉得这就是以后北京市科技服务业的新的一种形态，也是新的一种能力的最好体现。
2: 刚刚我们看到啊，北纬社区主打轻量化、精细化孵化，

0: 重点培育海量小微科创主体，为初创企业创新筑牢了源头根基。
1: 的确是这样，不过首都科技服务生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如果说北纬社区擅长源头培育，那我们接下来探访的这个平台专攻硬科技企业的加速成长，助力产业从一到十迭代壮大，它就是从传统电子卖场蝶变而来的顶好 DH3 AI 科创综合体。
2: 志奇老师，
3: 天热，
2: 拍节目我先请你喝瓶水。
3: 哎呀，感谢感谢。对，
2: 这是机器人服务员啊。你好，我想点一瓶红枣枸杞水。
4: 好的，红枣枸杞水5.5元，这就去给您拿。
3: 听懂了。
4: 其实它对不起机器人，可是高难度呢。我现在是通过最先进的 AI 控制的，不错吧？
5: 它会下移动支付，自动
2: 还在分辨。那枣，对，找到了。
3: 这一次啊，你看北京的科技服务业表现得非常的亮眼，在上半年的经济表现当中呢，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增长极。那么今天我们来到顶好，也就是想看一看科技服务业在顶好这个项目当中是怎么落地，是怎么发展的。
2: 哎，你看于总来了。于总你好。
6: 你好。
2: 这是李老师。
3: 于总你好。
6: 哎，
3: 幸会。
0: 顶好 DH3 前身是中关村传统电子卖场顶好大厦，与海龙、异世界并称中关村电子黄金三角。2020年启动大规模整体改造，2025年全面运营，完成传统卖场向 AI 科创综合体的彻底转型，是北京中关村西区业态升级示范项目。顶好 DH3 集聚字节跳动、银河通用等众多头部科创企业，是北京成熟科技企业从一到十加速成长的核心载体。
7: 所以要这么说的话，解决了咱们这种初创企业包括创新企业的哪些痛点难点？
8: 他们最需要的是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服务啊！你比如说他要实验室怎么办，他要人才怎么办，他要空间怎么办，他要接待怎么办，这些都是他在他的技术这个主线上他可能全部精力都放在这儿了啊！但是我们作为他的支持的大后方，我们在这些方面来替他这个解决。这是我们的一个全球科创路演中心。在这里边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对企业的服务来进行现实化的落地。这里边我们经常会搞一些路演。然后闭门会议一些政策的宣讲，包括地方政府的一些招商引资。我们每年大概这里边的活动加上我们22层的路演厅差不多得有300场。所以说基本上是天天都有活动。张扬，这是我们22层的企业家会客厅。
7: 会客厅，
8: 对，这也是我们跟街道联合在一起搞的这样的一个专门给海淀区这个区域来企业家的聚集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屏呢，实际上是我们为区域赋能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孪生，
7: 顶好的 A 座 B 座
8: 对，这个上面呢，不但能够看到我们顶好新旧之前的一个外观的对比，而且呢，能看到新顶好每一层里边的格局平面，然后呢，最后其实还能抓取到我们这个楼整个的能源系统然后呢，提供给这个区域。未来呢，我们也会把就是入驻到这10层的企业也植入进来。我介绍您去我们楼里的一家企业，它呢是给具身机器人做大脑的。那它呢也称为世界模型。在6月份它刚刚发布了一款这个大模型，也是在它这个细分领域里边全球首个
7: 机器人的大脑。那得值得去看看，
3: 去看看去。
7: 走，赶紧下楼看看去。
9: 那目前的话，主流市面上的这些机器人呢，可能说它的小脑运动控制各个方面其实做得还不错，但是在大脑对于它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理解，包括日常的这些操作，其实都做得不是特别的好。而我们目前就是要去解决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让它对整个这个世界能有所感知，能有所理解，把它通过行为行动来去做到日常的我们所需要的常规看到的，比如说家庭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工厂里面的这些动作。
2: 那就是说，其实有了你们的这个技术，能够让机器人更快地走进我们的生产生活的实际场景。
9: 对，而我们所要去做的这件事情呢，通俗来讲就是把他的大脑从2-3岁

0: 孩子的水平去提升到20岁、30岁甚至40岁，能够去学习、理解、适应很多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司空见惯的这些任务操作。入驻顶好之后的话，就是依托这边平台有完整的这个 AI 硬科技的这个生态呢，其实给到我们非常多的赋能跟帮助。其实在创业初期的话，无论是在人才方面的引入，包括像资本的这样的一些关注度，甚至说产业上下游的这些生态，无论是从数据的角度，无论是从本地厂商的这些合作，其实对于一家创业型的企业来说都是困难跟挑战。而我们顶好呢，这边其实提供了这个一站式的一个全链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包括跟资方的这些对接，包括上游本地厂商的这些建联跟合作，包括甚至下游比如说您像数据企业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这些引入，这都是它提供给我们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帮助。甚至来说在企业规模扩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有就是包括扩租的这样的一些需求啊。其实顶好的话也成立了专班，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个保障的服务。其实我们对于场地整体的这个使用要求规范各个方面其实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像我们做平时的这种机器人训练，无论是它的这个声音，无论是可能对周遭环境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其实都还是需要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来去支持，甚至一些保密性、私密性，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就是前沿科技类的一些部分哈，其实我们对这块还是非常重视的。
1: 语言类的 AI 啊，它解决的是数字世界里的创新，具身 AI 呢是解决物理世界里面真正的变革。今天我们看到这家企业啊，到了顶好以后，顶好提供的一系列的生态服务，包括资本，包括场景，包括数据，包括上下游的协同，为这家企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生态的支持。这样的话更快的能够帮助企业从实验室的研发成果进一步的转化到落地和应用，我觉得这就大大的加速了企业的成长，这是展现了科技服务业它独特的力量和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
2: 李老师，你看啊，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还有咱们现在来到的顶好 DH3，它就像一轻一重，一个孵化，一个加速，刚好覆盖了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
1: 北京科技服务业啊，高增长，它不是个偶然的增量，它是产业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你看北纬社区是孵化小微创新，激活的是个体科创的活力，但的顶好呢是加速了硬核科技的落地，所以它是做强了产业的能级，这就颠覆了传统楼宇啊只租空间不做产业这样的旧模式。放眼未来，其实咱们北京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路径已经非常清晰了，从过去呢提供场地，现在要转向供给创新的要素，包括算力啊、数据啊、场景和资本，这都是核心啊，打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真正落地的这个全链条。未来的创新呢，真的不再只是靠大企业和大团队，而是靠海量的小微企业主体加上成熟的产业平台，可以做到双向发力，持续的去孵化我们所需要的新质生产力，这就是首都科创产业变道创新的一个核心的动能。
3: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4: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5: 我看看，
3: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6: 登长城，入田园，品时鲜。2026年北京乡村旅游百园百县长城戍边避暑寻鲜主题推介活动啊，正式启动了。
2: 活动现场116个特色休闲农业园区，10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集中发布，为市民暑期休闲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京郊菜单。
7: 一走进绿优休闲农业园，满眼都是清新的绿意。现场人气最旺的要数香芋好物联盟市集，鲜榨的蔬菜汁儿，一早采摘的葡萄，散养的鹅蛋、鸡蛋，各区好物摆得满满当当。市民。

0: 试吃一边扫码下单，满是感激的快乐。而这正是百元百现最生动的打开方式。
1: 刚才我看那边呢，还有做这个非遗的手边笤帚，就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呢，了解到了北京各个区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
2: 我们把我们延庆这个非遗三件套都带来了，你看这是那个非遗的褐石绛珠帘儿，这是呢延庆的非遗的火烧，这个呢是那个海棠汁儿，我们自己熬煮的这海棠汁儿，经过6个小时的熬煮，还有最代表的我们这个冻海棠。我们其实希望那个通过我们这个美食，大家能够走进我们这个八达岭镇的石峡村，更好的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了解长城文化，体验长城脚下的生活。
0: 活动现场发布的116个百元，遍布13个涉农区，既有果蔬采摘园，也有亲子农场、研学基地、露营营地。100条百县则按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乡村美食等不同需求分类规划，一日轻松游、2日微度假、3日深度游，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3: 主要围绕我们的农业和文化、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来开展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绿优休闲农业园区呢，也是我们休闲农业的一个星级园区。园区呢主要有这个露营，这个地方的草坪是北京市最大的人工草坪，可以在这个园区来体验很多的这个有乐趣的活动。
0: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百元果蔬推荐榜单，涵盖葡萄、番茄、桃等京郊优质时令果蔬，给市民送上了一份专业详详实的寻鲜指南。
3: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聚焦，一方面是我们的百千片区，里面的休闲农业园区的这种提档升级，另外呢，我们有这个围绕昌津路和 G234国道，要打造一批更好的休闲农业的体验场所、农文旅的地标和我们的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0: 此外，百元百县寻美京郊、北京休闲农业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同步启动，邀请市民用镜头记录京郊之美。
4: 在玛雅文明精美的彩绘陶盘上，除了神灵和贵族的形象，一种极具生活气息的食物图案也格外引人注目。它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熟悉感呢，瞬间拉近了我们和这个古老文明的距离。
5: 陶盘上那些独特的符号和图案，究竟记录了怎样的饮食习俗，又向我们诉说着玛雅人怎样的生活智慧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件充满烟火气的文物。
6: 粽子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经常出现，但你知道吗？玛雅人也吃粽子，不过他们的粽子跟我们的可真不一样。
7: 这个盘子上其实介绍了一种玛雅人呢喜闻乐见的一种食品，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呢叫玉米粽，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所吃的这种端午节的粽子呀是非常相似的。是玛雅人呢把这个玉米磨成了这个细的面，在中间呢再铺上红豆的这种馅儿，或者是肉类的馅儿，外侧呢用玉米皮来进行包裹。大家可以看这个盘子上，它的下侧就有一个人，他手捧着一个罐子，这个罐子的上面就捧着一个圆圆的有几个同心圆的这么一种物品，就是我刚才说的玛雅人做的这种食品叫玉米粽。玛雅人啊，他们获取肉食资源的途径非常少，这种食品本身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食品，平常的话不太容易能够吃到，所以这种玉米粽呢就是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
1: 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购票渠道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出货量总计约1.91万台，是去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占据了全球97%以上市场份额。今年全球出货量预计将增长至约6万台，到2030年预计将达到50万台。小米集团开展全球校园招聘，有超过17个职类开放应征，产研类职位占70%，涵盖软硬件研发、算法、芯片、供应链等范畴，其中 AI 相关岗位需求增长50%。8月11日，暑期档备受关注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全国公映，多家行业媒体映前预测，《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将达25亿元至36.5亿元。随着《欢迎来龙餐馆》以及诺兰新片《奥德赛》等中外影片的陆续上映，暑期档电影票房还将迎来新一轮高峰。据北京市交通委消息，道路交通防汛分指挥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公路、公交、地铁等领域第一时间落实应对措施，全力保障强降雨期间城市交通安全有序运行。为有效提升道路通行效率，服务市民顺利出行，8月12日、13日全天，市交通委、市公安交管局临时开放公交专用车道供社会车辆通行。8月11日，北京海关披露京津冀区域2026年前7个月外贸数据。据统计，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7月份，京津冀区域出口1418.1亿元，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
1: 有人说，经济发展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赛车，比的不是谁起步快，而是谁底盘稳，跑得远。
3: 2026年上半年，北京交出了一份稳健向心的答卷。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的绝不是百米冲刺，这是考验耐力与智慧的长距离竞速。
1: 赛车手在前方飞驰，但真正的保障在大后方。车队服务站是每一次胜利的幕后英雄。
3: 科技服务业就是北京创新的车队服务站。今年前6个月，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87.2%，把科研成果高效转化为产业动能。这就是服务站的硬实力。
1: 底盘、长距离结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
3: 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1: 首都经济正在
3: 变道向新。
0: 今年上半年，北京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上涨87.2%，增速领跑全市各大产业领域。那么，亮眼数据的背后是这条产业赛道的全面崛起。
1: 如今的科技服务业早已摆脱传统基础服务的局限，搭建起全方位的创新赋能体系，适配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创业与产业发展需求。
0: 是的，最鲜明的变化呢，就是创业模式的革新。当下北京科创圈走红的 OPC 单人轻量化创业模式，让个体创业者、小微团队无需高额的成本，依托成熟的科技生态，

0: 就能实现轻资产创业、低成本创新。
1: 可以说，精细化、轻量化的科技服务正在激活 AI 时代的超级个体创新活力。今天我们探访的第一站就走进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看看这里如何为小微科创主体完成从零到一的源头孵化。
2: 李老师，您看过去啊，说起创业，一个是得组建一个团队，
3: 对，
2: 再有一个得找一个很好的办公空间啊，大的场景，还得砸这个重金投入啊，这样的话，似乎这个创业才成为了一个基础。但现在好像全变了，你看一个人，一台电脑，有开一家公司，就可以开始创业成一个科创公司了。这种模式呢，现在叫 OPC， 也叫一人公司。那么有些人就会有疑问哈、说一个人开的公司，尤其是科创公司，
3: 对，
2: 能行吗？
3: 这就是 AI时代的超级个体的新风口。今天的 AI 技术啊，抹平了技术门槛，但是个人创业呢，还是永远绕不过有三个问题。第一呢，没有高端算力；第二呢，没有垂直应用场景；第三，没有产业资源的圈层。今天的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就是北京市为这类新锐的小微创业者啊，量身打造的专属科创平台。这就补齐了所有个体创业者啊，他所面临的短板。
2: 我非常好奇啊，你看，咱已经到这个门口了，
3: 对，
2: 赶紧到社区里边去转转。
1: 哎，这是董总，董总您好，您好，您好，
4: 欢迎李老师，
1: 董总好，
4: 欢迎欢迎，
1: 好好好，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北纬社区。
0: 坐落于中关村核心创新带的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是北京轻量化科技服务的标杆载体，聚焦 OPC 单人创业，两到五人微型科创团队。社区不再做传统场地租赁，而是提供共享算力、垂类数据集、产业路演、投融资对接、场景测试全链条赋能。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持续孵化 AI 应用、智能硬件、数字文创等垂直赛道小微项目，是北京科技服务业精细化、轻量化、生态化升级的典型样本。
5: 它是一个很非常开放的空间，
3: 对，
5: 然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隔断，是吧？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设计装修的感觉都非常年轻化。
6: 一个是小而美，这些伙伴们呢习惯了用一人或小团队来做创业、是一个组织范式的变化，
3: 对，
6: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必须要做大做强。第二呢就是快又强，就是他会同时平行做好多个创业项目，然后呢去一个一个去试，小的创新团队通过 AI 技术来实现多个创新项目的推动，实现不同行业的应用。那么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注重创业社群的搭建，注重公共场景和这种订单需求的对接，另外就是给大家更多的展示的平台。人工智能 OPC 是当前青年创新就业的一个全新的范式。
1: 你看，这有这个校友驿站是吧？国际人才服务岗，
6: 这个就是我们 OPC 友好社区的一个小展台。我们是把我们筛选孵化的一些 OPC 的创业项目在这做了很多的呈现。
7: 这是我们入驻的一个 OPC 企业，它是手搓的 3D 达人手搓的一个具身智能的机器人模型，它是可动可操作的。它的市场销量给谁呢？最新的是给香港理工大学卖了将近100台。就它做教具用，就是大学把它买走以后作为教具，在这基础上教学生去做具身智能的场景和创新打造。
3: 对，
7: 那么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的创业团队。
3: 高校的学生对人工智能都很感兴趣，
1: 对对对，
3: 但是到底怎么动手、怎么做，对于他提供了一个工具。

0: 进一步的转化到落地和应用，我觉得这就大大的加速了企业的成长，这是展现了科技服务业它独特的力量和不可替代的这种作用。
1: 李老师，你看啊，中关村 AI 北纬社区，还有咱们现在来到的顶好 DH3，它就像一轻一重，一个孵化，一个加速，刚好覆盖了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
0: 北京科技服务业啊，高增长，它不是个偶然的增量，它是产业发生了结构性的质变。你看，北纬社区是孵化小微创新，激活的是个体科创的活力；但是顶好呢，是加速了硬核科技的落地，所以它是做强了产业的能级，这就颠覆了传统楼宇啊只租空间不做产业这样的旧模式。放眼未来，其实咱们北京科技服务业的发展路径已经非常清晰了。从过去呢提供场地，现在要转向供给创新的要素，包括算力啊、数据啊、场景和资本，这都是核心啊，打通科技成果从研发到真正落地的这个全链条。未来的创新呢，真的不再只是靠大企业和大团队，而是靠海量的小微企业主体，加上成熟的产业平台，可以做到双向发力，持续的去孵化我们所需要的新质生产力。这就是首都科创产业变道创新的一个核心的动能。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5: 登长城，入田园，品时鲜。2026年北京乡村旅游百园百县长城戍边避暑寻鲜主题推介活动啊，正式启动了。
1: 活动现场116个特色休闲农业园区、100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集中发布，为市民暑期休闲提供了丰富多元的京郊菜单。
6: 一走进绿优休闲农业园，满眼都是清新的绿意。现场人气最旺的要数香芋好物联盟市集，鲜榨的蔬菜汁儿，一早采摘的葡萄，散养的鹅蛋、鸡蛋，各区好物摆得满满当当。市民一边试吃，一边扫码下单，满是赶集的快乐。而这正是百园百县最生动的打开方式。
7: 刚才我看那边呢，还有做这个非遗的手编笤帚，就通过这样一个活动呢，了解到了北京各个区非常有特色的农产品。
8: 我们把我们延庆这个非遗三件套都带来了。你看，这是那个非遗的褐石酱猪脸，这是呢延庆的非遗的火烧，这个呢是那个海棠汁儿，我们自己熬煮的这海棠汁儿，经过6个小时的熬煮。还有最代表的我们这个冻海棠，我们其实希望那个通过我们这个美食，大家能够走进我们这个八达岭镇的石峡村，更好的品尝我们的特色美食，了解长城文化，体验长城脚下的生活。
6: 活动现场发布的116个百园遍布13个涉农区，既有果蔬采摘园，也有亲子农场、研学基地、露营营地。100条百县则按亲子研学、康养旅居、乡村美食等不同需求分类规划，一日轻松游、2日微度假、3日深度游，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9: 主要围绕我们的农业和文化、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来开展的。我们今天的这个绿优休闲农业园区呢，也是我们休闲农业的一个星级园区。园区呢主要有这个露营，这个地方的草坪是北京市最大的人工草坪，可以在这个园区来体验很多的这个有乐趣的活动。
6: 活动现场还发布了百园果蔬推荐榜单，涵盖葡萄、番茄、桃等京郊优质时令果蔬，给市民送上了一份专业详 常识的寻仙指南。
9: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聚焦，一方面是我们的百千片区，里面的休闲农业园区的这种提档升级，另外呢，我们有这个围绕昌津路和 G234国道，要打造一批更好的休闲农业的体验场所。

0: 龙门旅的地标和我们的乡村休闲旅游目的地。
1: 此外，百元百县寻美京郊北京休闲农业短视频创作征集活动同步启动，邀请市民用镜头记录京郊之美。
2: 在玛雅文明精美的彩绘陶盘上，除了神灵和贵族的形象，一种极具生活气息的食物图案也格外引人注目。它以一种跨越时空的熟悉感呢，瞬间拉近了我们和这个古老文明的距离。
3: 陶盘上那些独特的符号和图案，究竟记录了怎样的饮食习俗，又向我们诉说着玛雅人怎样的生活智慧呢？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件充满烟火气的文物。
4: 粽子在我们的日常饮食中经常出现，但你知道吗？玛雅人也吃粽子，不过他们的粽子跟我们的可真不一样。
5: 这个盘子上其实介绍了一种玛雅人呢喜闻乐见的一种食品，有一种翻译的方法呢叫玉米粽，也就是说跟我们现在所吃的这种端午节的粽子呀是非常相似的。是玛雅人呢把这个玉米磨成了这个细的面，在中间呢再铺上红豆的这种馅儿，或者是肉类的馅儿，外侧呢用玉米皮来进行包裹。大家可以看这个盘子上，它的下侧就有一个人，他手捧着一个罐子，这个罐子的上面就捧着一个圆圆的有几个同心圆的这么一种物品，就是我刚才说的玛雅人做的这种食品叫玉米粽。玛雅人啊，他们获取肉食资源的途径非常少，这种食品本身是一种非常珍贵的食品，平常的话不太容易能够吃到，所以这种玉米粽呢就是献给贵族的一种高级食品，在玛雅当时的这个社会，或者呢是献给当时祭祀的时候献给神灵的这种食品。所以呢它要不然是一种贵族生活的场面，要不然就是一种象征性的祭祀的画面。
2: 您能想象吗？逛着商场啊，抬头就能看到玛雅文明的元素哈、而且还有这个中轴线上的小瑞兽，咱们可以跟它比心合影。那没错，首都博物馆的全程艺展活动，这回真的把展厅啊搬进了商圈。
3: 不仅能在商场内欣赏清代到民国时期的首饰珍品，户外还有中轴线小瑞兽的打卡装置。

0: 为了扭转这种被动局面，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决定选派人打入枣庄，建立秘密情报站。那么派谁去呢？像这样熟悉枣庄的人有两个，正是这两个人日后在鲁南地区建立了一支神出鬼没让敌人非常头疼的队伍。看过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人可能都还记得，他就是电影中铁道游击队的队长刘洪。那么生活中真实的刘洪，他的原型是谁呢？就是这个人，洪振海，1910年生，当年28岁，后来他当上了铁道游击队队长。为什么要派他去呢？因为他是土生土长的枣庄人。洪振海的姐夫是火车司机，所以他很早就跟着姐夫学会了开火车，并且他能在时速40公里的火车上下自如，这个本事让他有了很多的追随者，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派来的第二个人王志胜。就是这位，当年他27岁，后来当上了铁道游击队的副队长，他也是枣庄人。王志胜和洪振海是发小，从小就一起在枣庄捡破烂拾煤渣，一起在铁路线上长大。王志胜一回到枣庄，就以搬运工的身份打进了洋行，把情报及时的交给洪振海，洪振海再转交给山区的部队。那时候日军只要一有增兵或是调动，山区部队很快就能得到情报，及时提前转移，日军的扫荡一次一次的扑空，有时还会遭到山区部队的半路伏击，这让日本人非常头疼。虽说洪振海和王志胜被派到枣庄是来搞情报的，但是一有惩罚日本人的机会，他们是绝不会放过。很快他们俩就干了一票大的。干了什么呢？这是日本人在当地开设的商号正太洋行。为什么提到他呢？因为他被洪王二人给盯上了。这里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商号，它是日本的特务窝点。这张照片上正是正太洋行的后门，看上去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小院。一天的深夜，洪振海他们偷偷的就溜进了洋行，上去咣咣就剁了几个日本兵。
1: 1940年，日军第32师团和独立第10旅团共集结50000日伪军，对115师所在的茂独固山区进行大规模扫荡作战。115师在政委罗荣桓的指挥下，一面利用地形优势与日伪军展开周旋，一面指令活动在日军占领区的各地下武装，趁敌方后方空虚，千方百计扰乱日军的扫荡行动。
0: 接到命令后，洪振海率领着铁道队立刻行动起来，准备大干一场。这可是他们公开身份之后的第一次大行动。那么这回他们的目标又是谁呢？没错，还是在正太洋行。
1: 5月，在洋行的行动之后，铁道游击队又展开了一系列活动。6月，袭击日军押款列车，缴获法币80000余元。8月，破坏京浦铁路韩庄段，致使日军运兵列车脱轨。9月，拆除枣庄至临城铁轨1.5公里，砍断电线杆100多根，使枣庄日军的通讯和交通同时瘫痪。
0: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游击战也正在侵华日军的占领区内到处开花。在进入相持阶段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侵华日军都没有组织起有效的前线攻势，为正面战场争取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1: 这个片段

0: 想必大家一定不陌生。电影里那个帅气的小伙子弹琵琶的样子，在无数观众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词中还提到，他们劫军猎、打洋行、扒火车、炸桥梁，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术，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浴血奋战，打得鬼子魂飞胆丧。
1: 每次打了胜仗之后，他们就会弹起这心爱的土琵琶，再吹上唢呐，唱起他们那动人的歌谣来庆贺一番。可惜这样的日子没有持续太久，一个外来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
0: 拆铁轨、劫火车、偷武器、打洋行，铁道游击队这一连串的活动引起了侵华日军的高度警觉。他们决定在枣庄和临城紧急组建铁甲列车大队和铁道警备大队来对付铁道游击队。另外还秘密从济南调来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来的时候他说了一句中国老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1: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这个家伙做了大量的功课。他仔细研究了铁道大队的活动规律，然后根据这些研究结果采取了几项强硬措施。他的这些措施一招比一招狠，他一上来就先给铁道队来了一个下马威。电影《铁道游击队》中有这样的场景，我们来看一下。
0: 一到临城，这个人就让铁路警察立下军令状，哪个车站哪个线路出了问题，铁路警察一律要军法处置。他还渐渐地摸清了铁道队的行动规律。其实很简单，铁道队员都是白天隐蔽夜间行动，所以才能神出鬼没。针对这个特点，他派出特务队跟踪铁道队员，一旦发现队员在哪个村子落脚，就立刻调动部队包围村子。
1: 现在游击队员们很难接近铁路线，也就很难行动。可更糟糕的是，他们的后路被断了，连落脚点都没有了。同时侵华日军还大大加强了交通护送队伍的武装，在敌人的阴谋诡计和火力优势之下，铁道游击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这个人名叫潘福安，枣庄铁道游击队展览馆原馆长，他从事铁道游击队的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收藏的相关文物有1000多件。潘福安对于铁道游击队的历史有深入的研究，关于当年侵华日军派的这个神秘人物是如何打击铁道游击队的，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2: 为了对付铁道队，日军专门组织了一支假铁道队，他们穿着咱们铁道游击队他们同样的服装，都是带着两颗驳壳枪，跑到村里以后呢，敲老百姓的家的门，只要就说呢，我是铁道队来了，大家你开门，就说你们四通八路，他把这些老百姓抓起来就杀掉，老百姓最后不敢开门了。
1: 听到这儿，您总算明白了吧？为什么在节目开头我们看到的那些铁道队员就是敲不开老百姓的门？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要说主动出击去打击敌人了，就连自己的生存都没法保障了，住的地方也没有了。费了很大的周折，他们终于弄清楚了这个神秘人物叫高岗茂一。很可惜我们没能找到他的照片，当然更没有任何的影像资料。刚才我们说了，他是从济南派过来的，没错，他就是济南特高科科长。
0: 在电影《铁道游击队》里面有一个叫岗村的日本特务，他的原型其实就是高岗茂一。高岗茂一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受过严格的军事化训练，他出生在中国东北，所以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

0: 对我国的风土人情也非常的熟悉，可以说是个中国通。
1: 我们这里有一段录音，是2005年对84岁的老铁道队员张世银的采访，一起来听一下。
2: 高娃那个家伙很狡猾，很怪，他跟什么乡长结拜结兄弟。
1: 这家伙还真有一套。据张世银回忆，临城地区有50多个伪乡长、保长，这里边有40多个。都和高岗拜了把兄弟，他还认了什么干爹干儿子等等。看来这个家伙确实是懂得笼络人心，让这些人甘心的为他效劳。不过现在既然已经查出来就是高岗，那么洪振海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他。现在他们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除掉高岗。不过一开始队员们就遇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高岗到底长什么样谁都没见过，这怎么下手啊？于是大伙一商量，蹲点儿，先把他给揪出来，找到他。那么这个点儿在哪里呢？临城火车站，这是高岗上班的地方。经过乔装打扮之后，队员们就都埋伏在了火车站附近。当天晚上，刘金山就化妆成了一个铁路检修工人，他在打漆工人的带领下就进入到了临城火车站。只见刘金山一手拿着信号灯，一手还拿着一把榔头，这一路上他就把高岗驻地附近的情况都摸透了，什么地形，什么建筑，警卫情况怎么样，这一切刘金山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第二天，刘金山看到从车站的侧面进来几个人，前面是两个便衣，后头跟着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就在这时，迎面来了一个穿长袍的中国人，他笑着跟这几个日本人打招呼：“高岗先生。”其中一个日本人点了点头。这一切都被刘金山看在了眼里。就这样，目标锁定了，终于可以行动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列军车突然从北面开了过来，这可完全是个意外。那他们还能够按计划行动吗？
0: 火车在临城火车站停了下来，军车上下来了成群的日本兵。这个时候动手，那简直就是以卵击石。刘金山和王志胜及时躲到了几节空车皮底下观察动静。几个小时过去了，列车还是没有要开走的意思，

0: 较大，这让云腿拥有了天然的发酵场。在土木结构的房屋内，只需保持通风干燥，避免强光，云腿将披上由多种葡萄球菌、微球菌和霉菌织成的绿袍。随后逐渐熟成，静候主人翻牌。
1: 这是干嘛？
2: 朱老板，
3: 喂，你好。
2: 要的那批云腿，你啥时候给俺送到餐厅啊？
3: 那过几天给你送过去嘛。
0: 先下火海，再遇屠刀。云腿即将走上餐桌，大蟹七块，每一块各有名头。骨头大小和肥瘦比例是差别的关键，要是分不清不重要，好吃就行。腿二代说，两年左右的云腿可以切片即食，这香气是藏不住的。美艳醇厚，也实在惹人垂涎。难怪腿三代喜欢往

云腿切片爆炒，嗅觉率先得到抚慰。青椒沾上云腿的咸鲜，达到荤与素的平衡，这红配绿般配。土豆一刀开口，一刀断开，缝隙中夹入云腿片，在蒸汽的作用下，肥瘦各自现出油脂和香气，淀粉因此变得丰腴华贵。金钱腿，腿之精华，炖煮时不利于邻里关系，因为它香气张扬，容易馋哭隔壁的小孩，暴力拉扯，筋皮骨肉交替可见，显现出最能激发人类食欲的模样。

0: Nur mal immer behalten, ganz schnell.
1: 云腿的加入不仅让寻常的主食大放异彩，也让一家人的餐桌变得亲切而丰盛。
2: 这就是金家人，
3: 谢谢。

0: 到了约定交货的时间，老爷子总会行使一种古老而直观的质检方式。
1: 哦，你们给检查过了，我再检查一遍。
0: 唯有芳香醇厚无异味的云腿才能奔赴。

0: 四海。
1: 慢慢走，慢慢开。
2: 我爸爸做了几十年的火腿了嘛，对我们做的火腿也很严格。这做火腿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也不是老人家非得要我们做火腿。我爸爸了嘛，对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很严厉，跟我们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对我们都很关心。现在我爸爸年纪大了，所以把所有事情都交给我们，我们现在只希望他健健康康就好了。
3: 不同代际之间的男人似乎总能在某个时刻达成理解。
2: 长大想干嘛？
4: 拍电影。
2: 为什么是拍电影呢？不想学和爸爸一样做火腿吗？
4: 也不好玩，太累了。
2: 太累了，整什么不累啊？
3: 猪肉变身云腿，让朱氏三代的生计有了着落。换个地盘，它还是妥妥的硬通货。赶着过年，猪肉将继续变身，带来花式繁多的本土年味。

小时候围观父母做香肠，潜移默化中，严丹悄悄掌握了制作这种腊制年味的要诀。而今腊制品的加工已成主业，他因此自命为腊妹子。肥瘦比依自家喜好而定，特制料酒奠定醇厚与复杂。家常调料适当少许，身为重庆人，没有这麻与辣都不好意思做香肠。不管多费功夫，务必使肉丝与调料混合均匀，

扮来扮去也没什么看头，直接看严丹装吧。他要开始装了，装只能上手，没有捷径。好在严丹轻车熟路。肉丝被长衣包裹，算是有了正形，但千疮百孔才是严丹想要的结局。

0: 密集的针孔确保了空气的流通，为猪肉的脱水与发酵创造了条件。最后打结分段，爽快上架。香肠很讨厌重庆湿冷的冬天，为此严丹自有对策。
1: 喂，哎，别看了谁，展轩，展轩，你拿过来嘛，拿过来，我一起给你熏了。好好，
2: 大人儿，把香肠来敲。
3: 为啥？
4: 看你整得不少哦，
3: 来，我帮你，我帮你。可以。
2: 对，吃得多。
0: 两家人的年味欢聚一堂，青冈木先燃明火，让香肠迅速脱水，继而再不间断地熏它一个星期，最后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凭着风味易得、烹制简便的特性，香肠叱咤四方。对于好这口的人来说，那轻盈盈一片，最能抚慰饥肠。在离家五公里的肉制品加工厂，香肠的制作是严丹的事业。如你所想，严丹又要做香肠，可这次真的不同。有别于家庭式的手工操作，机械生产加快了香肠问世的速度。你瞅瞅，这一个冬季下来，不知能产出多少公里的香肠。

烟熏依旧是少不了的环节，但除了香肠，腊肉的熏制也是这里的重头戏。完成熏制的腊肉，颜值急剧下降，但换来的是防蚊蝇、耐暑热的盔甲，其自然寿命较寻常猪肉得到了延长，内里则是肌红脂白，香气隐隐飘扬。大火猛烧，铁锅炖煮，历经水火淬炼，腊肉迎来了菜刀的问候。有的人并不爱吃这种熏制品，但在严丹的记忆里，它是一辈子的爆款下饭菜。当然，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有一说一，腊肉香肠别一次吃。

科技概念是一个全线活跃的状态，医药板块呢继续走强。现在的反弹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同时哈，当前的操作我们应该把子弹打在哪个方向？稍后呢会和我们场上嘉宾进行一个详尽的探讨。先来关注一下环球股市受揽。上证指数最新报3946点，上涨12个点，成交量9861亿元。深证成指最新报14414点，上涨154个点，成交量11663亿元。创业板指最新报3602点，上涨52个点，成交量5647亿元。北证五零最新报1115点，上涨2个点，成交量148亿元。恒生指数最新报25440点，下跌0.83%。日经225指数最新报67524点，上涨0.83%。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11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收报10844点，下跌0.17%。德国 DAX 指数收报26391点，上涨0.26%。法国 CAC 指数收报8714点，下跌0.13%。再来关注美股8月11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收报53791点，下跌0.34%。标普500指数收报7728点，下跌0.3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445点，下跌0.60%。上方三重压力，指数能否突出重围？三种技术特征，科技股如何判断去留？筑底寻新机。

0: 子弹还能打向哪里？关注天下财经，我们一起见方向，识机会。今天做客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曹静，另外一位是许志，欢迎两位老师。实际上今天在市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沪指是低开之后呢，有一个小幅的反弹，但是我们也观察到这个量能实际上没有同步的放大，今天量能是达到了2.15万亿，昨天是达到了2.31万亿。那怎么样看待这根小阳线的性质啊？能不能确定昨天的调整实际上就是一日游震荡调整结束了吗？
1: 短期来说的话，我觉得大盘本身也没有太大的风险，因为进入到8月份，大家能够注意到，之前压制全球的一些宏观因素都得到了缓解，比如说油价趋于稳定，然后呢，美日之间的这个反反复复的议息会议也在8月份其实是没有的啊，下一次要到9月份，那么也就是说宏观层面的压制因素都得到了极大的缓解，大盘本身没有太大的一个风险。昨天的一个调整更多的是可能连续的我们五连阳啊，一个正常角度下的一次回踩啊，中长线来说的话，可能市场在这个阶段，也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一个阶段了。
2: 昨天的这根阴线，我认为其实都算不上一个调整啊，因为大盘呢本身连五日均线都没有去跌破，只是遇到年线遇阻。但是我们也要警惕啊，这个实际上大盘就全市场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涨多跌少的情况，其实是从7月底就开始了，已经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所以说呢，我们后边反而要警惕这个位置该调不调，没有像样的回踩，如果再冲击，可能会迎来这波的这个真正的一个短期的调整。
0: 那两位老师哈，提到目前的震荡大家还是要持续关注，但是我们大家也有在盘面当中比较担心的位置，比如说我们看到大盘的上方有年线，包括3983至3995点的这样的缺口，还有就是60天线这种三重压力哈，这个位置大家两位老师也提到了，可能前期的套牢盘是比较多的，一旦触及就很容易形成抛压，影响市场的走势。那么这三重压力到底大不大哈？这波反弹究竟能走到哪一步？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我们场外的嘉宾，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刘旭然，来听听他的观点。
3: 经过了市场连续的反弹，短期第一压力位已经基本触及。其实呢，今年的行情还是一个整体的宽幅震荡格局。我们在帮大家分析市场底和政策底融合的时候，看到整个啊这一条下轨目前是在3700点支撑住了整个的大盘，而在上方呢，今年以来市场形成了一个宽幅的菱形形态，由先扩散后收敛，所以短期之内市场目前的点位已经正好触及到了菱形向下突破的位置，这个位置附近呢其实也意味着短期套牢盘可能会涌出，而随着四连阳获利盘之后的涌出，所以市场在这个位置会面临典型的换手。而再向上方呢，我们能清晰的看到菱形中轨位，也就是差不多4050点左右，会形成重要的多空平衡位。如果短期内市场加速的话，那么4050可能会成为阶段性的小目标。
0: 好，谢谢旭然老师哈。旭然老师觉得，可能要到这个4050点，可能是一个反弹的一个目标位。那现在我们的这个位置和他所提到的这个目标位还是有空间的哈。那么接下来时间我就要交给两位老师了，就是说，大盘的这三重压力到底大不大哈？下一步，大盘是选择向上突破啊，向上修复，还是说可能在这个位置继续横盘，或者是掉头向下？我们把黄金一百秒交给我们的许志老师，听听您的观点。黄金一百秒倒计时开始。
1: 刚刚我们也已经提到过了，就是在全球层级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全球范围内都没有过于重大的宏观层面的压制消息啊，在全球范围内都是这样，包括对于我们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短期而言，市场大盘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走的是比较乐观的一个趋势啊，也就是说，不管是上面的一个压力位，还是其他的一些可能阻力位，可能都对这个市场影响是偏短期的。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当下的市场边走边缩量，而且板块的轮动是非常迅速的一个状态，然后量也是在一直往下缩。那么市场如果说想要非常顺畅的突破上面这些压力位，其实也有一定的难度啊，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内部的资金当下没有达成一个共识。比如说我们市场其实现在缺少一个非常强力的主线。不管是近期走的比较强的可能是医药的方向啊，还是说半导体的这个自主可控的这个方向，走的好像虽然强但没有达成一个引领市场的一个走势啊，量也是一直 在缩，然后资金的共识也没有那么强。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轮动到一定阶段，把市场中的一些可能偏短期的交易些资金啊，全部都消化掉之后，然后呢，市场会自主走出一个选出一个下一步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主线方向。在这个之前，如果市场通过一些短期的一些权重的快速的拉升，达到一个比如说突破上边的一些压力位的这种操作，我反倒觉得可能会形成一种风险在啊。那么短期呈现当下这种轮动缩量轮动，然后把这个市场比较健康的消化掉这一部分这个上面的积累的这个交易投资人的这个情况，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可能也会再持续一点时间，但我觉得不会特别长，因为市场消化的这个速度远远高于我们的想象。
4: 好，谢谢许志老师。到底三重压力大不大？还有就是下一步大盘会如何选择方向？把第一个黄金百秒交给我们的曹金老师。黄金百秒倒计时开始。
2: 首先呢，我的观点比较明确啊，我认为这个三重压力是非常大，而且我还给大家提供两个其他的角度啊。那么它是多重压力的共振，这两个角度呢，就是我们会发现呢，4000点左右的位置呢是5月均线的关键压力，而且这个关键的整数关口呢，还是5月份以来整个下跌波段的这个50%的黄金分割回撤位。那咱们也知道，这个位置如果说能够站稳了，那就是形成一个 V 型反转了，大盘真真正正的是打破了颓势。但是在此之前的话，我认为从这个宏观层面，虽然是这个看到目前的环境还是相对的稳定，没有太多的扰动因素，但是我们也看不到有什么呢这个更加乐观的力量带动大盘呢去冲击这个压力。所以首先呢，我们不看 V 型反转，我们在不看 V 型反转的这个条件下，那我们再看现在的行情，其实距离这个4000点已经非常的临近了。那么也就是意味着，那么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其实昨天的小阴线连5日均线都没有跌过，它其实不算调整。但这个时候其实大盘如果你向下回踩一下反而是好事，比如说回踩到20日均线，其实大家更容易去冲击这个压力，否则距离压力太近的话，那么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大家操作难度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这两天就是非常典型的缩圈炒作。什么叫缩圈炒作？大家会发现呢，包括传统的大盘权重啊，银行类的呀，包括这一些这个周期类的，就包括石油，都是调整的状态，而这个成交量也在缩量，而且这个炒作的空间只是这个局部的科技的硬件，科技硬件并非全无瑕疵啊，因为连续大跌之后只能看超跌反弹。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几重的这种盘面的这个现实情况下的话，实际上呢包括大盘的权重，你比如说周期类啊、消费类啊，包括金融类，都没有一个合力上攻的态度。所以大盘目前呢这个位置只是说大家不太想追了，但是还聚焦在炒科技，但是一旦情绪过热，我认为还是要防止它回踩下来的一个短的风险，但是短期风险后边其实是有机会，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么一个短线的节奏。
4: 受到了海外和国内的两大利好的提振，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科技股是出现了一个全面开花的一个状态，光通信、CPO、半导体和存储芯片等细分方向涨幅居前。目前呢，这些方向的本轮反弹力度呢都是在20%左右。后续的反弹空间有多大哈？后劲还足不足？先听听许志老师的观点。
1: AI 硬件这个方向整体的反弹幅度其实并没有特别大，离前高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如果拉长线来看的话，整个方向的这个可持续性还是有的啊。毕竟我们不管是从近期境外的一些经济体，他们对于 AI 的一个加力的一个投资，还是我们亚太区的一些日韩这边的对于 AI 的一个政府层面的一个引导啊，都能看到这个方向依然是当下全球范围的一个主题。比如说到了我们内部也是一样 ，AI 硬件端作为我们这个自主可控方向最重要的一个基层啊，它本身的这个潜力还是巨大的，但是也进入到一个缩圈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是在 AI 这条硬件里边，你能提供你的作用啊，在自主可控这条逻辑里边，你能提供你的作用，那么后续需求和销量可能都不用担心。但如果只是蹭概念，那么后边可能就会遇到缩圈，把你扣到圈外的一个问题。
4: 那许志老师还是觉得，可能从基本面概念当中，大家不要过多担心。但是如果从技术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特点哈，今天的光模块的三剑客，实际上今天的走势非常有代表性。大家可以看一下，像天孚通信是反弹确立型啊，新盛是止跌横盘型，还有中继续创是下降通道型。这三支票呢，分别代表了科技股的三种不同的技术走势。那么从操作上，我们大家手里的科技票哈，这个也可以对上号，哪些实际上可以继续持有，哪些可以逢反弹要离场？
2: 首先是这样，我先声明一下，我只是对这几种形态呢做一个点评，我们不做个股的分析啊。首先呢，针对第一种反弹确立型，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一波反弹的科技的这种第一梯队，也就是说，人家四连阳可能刚涨5%，你看我四连阳涨20%甚至30%等等啊，这是第一梯队的。那么这种类型的品种，首先呢，说明它的反弹幅度跟上这个板块的节奏了，它是本身属性或者这个资金的回流比较强。那么这种类型呢，我个人建议大家把这种类型的品种，你可以把它整个的下跌波段做一个黄金分割回撤线，你去看一下它下跌波段50%的关键的压力。也就是说，这种低梯队的那有可能会更强，对吧？但一旦触及下跌波段50%的这个压力，很可能它的获利盘也比较多，比较容易出现抛压。

0: 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对于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相对说震荡类型的，就是我是第二梯队，我也有反弹，但是我比人家弱。我说这种类型呢，其实包括第三种类型，他们两个其实真正的这个决策点就不在于这个个股本身了，在于什么呢？在于它所在的板块。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树立这么一个板块的维度，就是如果你坐在所在的板块，哎，走势没有毛病啊，这个正比如说站上二十均线，我还要往五十均线去，有这么一个进发的过程，板块没走弱，那么这些虽然暂时技术热的品种很可能会迎来一个板块带动之下的补涨，那这种类型就比较适合我。比如说我卡住它虽然弱，但是我五日均线比如说我最起码没破位啊，我给它一个基准的一个破位下行才可能有风险的这个基准我守住了，那么去等待它的轮动会比较关键。这些的决策点都在于板块本身，所以我认为大家千万是在这个阶段你不要光看自己手里的个股，一定要注意你所在的个股所在的板块走势如何。
1: 像刚才两位老师也提到了，科技股实际上也有缩圈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大家还是要稍微的谨慎一点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存储这个方向哈，我们看到像先导机电包括智纯科技都是涨停，还有

0: 第一次转过去之后，他跟我说我的备注有问题，就没有跟我的那张票的信息对应的上，说这张票会退给我，然后让我再付款一次。
1: 随后冯女士再次向对方支付了560元，然而此时对方又称因支付超时导致订单没能提交成功，不过他们会马上让公司财务把这两笔机票款都退回去，同时他们告诉冯女士那张特价机票已经保留了，她只需要耐心配合退款即可。
0: 当时他们是跟我说让我办理退款，需要验证一些信息，要证明这个钱。
1: 这时所谓的财务人员要求冯女士下载一款会议软件，以便双方之后可以继续沟通。
0: 然后我当时就打开了那个官方应用商城，然后去找他们让我下载的那个软件，是个会议软件，确实就是有这个软件，然后我也就正常下载下来。
1: 下载并运行会议软件之后，对方先是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了冯女士某宝内所有银行卡信息，接着又以人脸认证为由诱导她刷脸，最终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冯女士银行卡被盗刷，信用卡被透支，信用额度被放贷转走，共计损失48万多元。
2: 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啊，他能够让我查到我买这个机票的信息的。
3: 你这个票预定成功了不等于出票成功。
2: 什么意思？
4: 管不付上之后，
3: 对，
4: 你这个票并没有真正的归到你名下。
3: 没错，
2: 订完之后我不付款。
4: 没错，
3: 这4到6个小时之内就是他诈骗您的黄金时期。他会干嘛呢？他会说那你得给我交钱啊，是吧或者有的时候你交了一部分定金你还得给我付尾款呢，您通过我这个链接扫我这个码把这个钱给我就可以了。
2: 要求这位女士你下载一款这软件，正规平台下的呀。刑警官，
4: 正规平台下的没有问题，但是正规平台下的这个软件也会被骗子来使用。他在这个平台里面使用的过程当中又给我们发码，又给我们推链接让我们点击再下载别的，那我们就坚决不要去下载。
3: 第一呢，他肯定会在网上这个广泛的这个撒饵，也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寻找目标。那么第二步，我们说所有的诈骗类型都是一样，他先给您引到正规平台上，让您觉得他是合理
2: 合
3: 法
2: 的
3: 没问题，但是在付款的环节他一定会让您下载一个小众同联 APP 或者给您一个链接让您扫那个二维码进行付款，也就是说我们脱离了正规的平台，把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公平的交易环境当中去进行交易。而且在这里要特别提示大家的是，如果你购买的是正规的票，也就是在官方网站上，不管你是购买演唱会门票还是机票，您放心，您在这个网站上能够完成所有的操作，绝对不会跳转到另外一个平台上说您在这个平台上给我进行付款交易，不可能一站式服务在一个平台全部都能完成交易。
2: 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演唱会门票嘛，总是愿意找一些打折的票。
4: 又有一个小姑娘呢，就是在这个正规平台没有抢到，他就去找代购。这个代购就跟他说啊，我要在你自己的大麦网上帮你抢这个票，我抢红成功之后你只要给我300块钱的好处费就行。随后对方就给他发了一个码，扫码给人付了300块钱。随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大麦网的账户密码都交给了对方。
2: 哎呦，
4: 过了一会儿呢，对方就给他在这个某鱼这个聊天这个平台里面发了一张截图，显示在他自己的大麦网上已经帮他抢成功了这张票，然后告诉他说15分钟之内把这个费用支付了，不然这个票就要作废了。他就真的以为这个票是抢成功了，而且他就问那我怎么支付这个费用啊，对方就说了啊，诈骗开始，对方说我给你一个银行账户，你要记住在这个银行账户里面你要备注名字和这个账户的后三位，这个孩子就扫码来支付了这个费用。然后对方说你错了，说我哪错了呀，我让你备注名字后三位，备注两个字去哪儿了？你没有备注啊？备注两个汉字，
2: 然后
4: 我打进去，没错。那我的确看错了，那怎么办？那就重新再支付一次。孩子于是再去扫码，又支付了一次。你支付这一次之后，对方说好，这次成功了，然后这个票也成功了，我们把第一次的钱来退给你。大家都知道，退费是一个最大的骗局。对方说你加我们财务的 QQ 吧，于是添加财务的 QQ， 也是诱导这孩子从正规的商城下载了一个可以打开共享屏幕的软件。打开这个软件之后，对方就说你的银行账户的流水不太足，于是啊是诱导这个孩子自己把自己的钱转到人家对方提供的账户里面去，而且在这个孩子没有钱的情况下，对方诱导孩子带了8万块钱到自己的银行卡里面，
3: 为了购买演唱会门票我都给了他500定金了，就算